0: 口援建以来，科克达拉市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镇江市委市政府坚持从政治高度认识援疆工作，始终紧扣新疆工作总目标，重点推进民生援疆、智力援疆、产业援疆和文化润疆四大板块工作。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共安排援疆资金27.78亿元，实施援建项目498个。活动期间，采访团将从产业造血到民生改善，从教育提质到文旅融合，聚焦城市发展，通过全媒体视角深度展现两地跨越千里的山海情。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幺五沈海高速盐城段由上海往青岛方向1044公里过白驹收费站6公里附近呢，之前是发生了

0: 在我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以及东吴路段上呢有道路施工，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要根据现场指示有序通行。继续看到长江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
1: 全程路况动态，这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盛夏时节本该是东方白鹳在北方繁殖的季节，然而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滨江村的一片农田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三只东方白鹳翩然而至，悠然觅食。 这群鸟界国宝的到访，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严苛，以潜水湿地、农田、沼泽为主要觅食地， 是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种。最近，润州区紧扣山边、水边、路边全域环境整治要求，全面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自6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润州区农业农村局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每月20号为集中整治日。 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各村社区、书里形成一村一册清单，常态化开展攻坚行动。截至目前，润州区区级层面累计下发整改通知单40件，实行清单交办、逐项消耗、闭环整改机制，确保问题整改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最近，京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晚上7点半，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信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 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宣传手册1000多份。出门后，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本周我市将迎来大暑节气。中医认为， 高温暑湿环境下，人体易发疾病，尤其是老人及体虚者要格外注意防范中暑。市中医院住院中医师姚安琪提醒，大暑伏天里，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食粥汤等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选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食材。 此外，需足量饮水，可适量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但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继续关注新闻。 昨天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 和 35.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据了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维持关闭。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人员新研制出一种基于超导电路的循环量子热机，并通过实验证明，在量子尺度上微弱的热量也可以转化为可测量的能量输出。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研究团队下一步将会尝试研制可自主运行的量子热机。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栖息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人们通常将栖息地简单地理解为生物栖息落脚的固定场所，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在生态学范畴中，栖息地是指支撑物种正常生存繁衍的物理和生物环境的总和。以丹顶鹤为例，其栖息地并非仅指繁殖期依托的芦苇荡，还涵盖迁徙途中的停歇湿地、适配的气候环境以及区域内充足的饵料生物资源。任何生态要素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该区域无法维系丹顶鹤种群的存续。栖息地是一个结构完整、相互依存的生态网络，主要由三大层级共同支撑物种存续。第一，物理环境层是物种生存的基础载体，包含温度、降水、光照、土壤质地等。界定区域生态环境承载上限，决定物种适配的生存范围。第二，物质资源层是生物存续的核心保障，涵盖食物、水源、避险遮蔽空间、繁殖筑巢材料等关键资源，为生物生长、发育与繁衍提供物质支撑。第三，生物关系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核心层级。自然生态系统中任意物种都无法独立生存，其存续始终与周边生物紧密关联。捕食制衡、种间竞争、共生协作、生物传粉等各类生态关系共同维系着种群数量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栖息地赋予了可持续的生命承载力。生态学研究表明，物种存续各有差异化的栖息地最小存活面积阈值，单纯的面积扩张无法替代完整的生态结构。栖息地边缘的微环境改变、种群交流阻断、天敌侵扰加剧等问题会持续蔓延，将逐步导致局部种群衰退消亡，这也是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重要诱因。无论是大型陆生鸟类、海洋珊瑚群落，还是土壤微型节肢动物，其赖以生存的家园都是一张环环相扣、不可割裂的生态网络。保护栖息地本质上是守护完整的生态关联，维系自然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延续。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度到31度。常州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2度。无锡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7度到33度。苏州多云，午后到上半夜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2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泰州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南通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2度。宿迁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1度。淮安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1度。盐城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4度到30度。徐州多云见晴，23度到32度。连云港多云有时阴，22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6: 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延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生态环境质量、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1。

0: 1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的跟进。陈先生反映啊，玉桥家园北侧的玉桥港旁的便道有一个破损严重，这个涵道狭窄昏暗，坡道比较陡的这么一个情况，会车的风险呢比较大。而且呢，陈先生还特别提到，这个临河区域啊是缺少安全警示标志，容易产生危险。上线结束之后的当天下午呢，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科长张群就牵头联合了润州区应急管理局，还有区水利局以及七里店街道四维社区等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实地勘察并且划分了整改任务。水利部门呢是负责修缮破损的路面，而属地的社区和街道呢会在弯道处呢加装反光的凸面镜，然后呢增加这个减速警示牌，同时呢涵洞里面还会设置太阳能路灯，补齐通行安全的一个短板。那么时隔20天，这几项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呢？相关的安全隐患整改的怎么样呢？节目组记者裘燕昨天下午呢到现场去进行了回头看。我们现在呢先接入裘燕的电话，来了解一下回头看的情况。裘燕你好。
5: 嗯，主持人好。昨天下午我来到现场进行了一个体验，因为这个电动车常年通行的缘故，这条便道上面呢原本是有多处盗板砖破损开裂的，然后现在呢已经明显可以看到已经重新铺设了新的盗板砖，但是呢我也发现了这个中间车轮碾压频繁的地方呢还是有4-5处这个砖石开裂翘起，骑行上去的时候呢比较颠簸，另外呢在2个拐弯处呢我有看到分别树立了这个转弯路口减速慢行的一个警示牌，可以清晰的提醒这个车辆减速慢行。那在这个涵洞的2端洞口呢也各设置了一盏太阳能路灯，晚间通行呢应该是会比较有保障的。那在涵洞2端的这个洞口呢还设置了一块，就是各设置了一块凸面镜，然后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观察到对面的来车。那从我回访的情况来看呢，就除了这个路面修复情况呢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其他的各项措施呢都已经落实到位了。昨天呢我也回访了一下那个反应。

0: 人陈先生，那他对于目前的处理情况呢还是表示很满意的。那具体的详细情况和相关各项措施落实的一些时间节点问题，我们可以请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张群科长来在线详细介绍一下。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球员的连线，先和你说到这里。那么针对记者球燕刚才在连线当中我们所反馈的整改到位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美中不足，还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我们现在呢来连线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科长张群，请张科长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张科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上线之后的这个跟进情况，应该说通过我们回访当事人以及记者到现场去的回头看，我们其实可以说这个相关的工作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么这个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后续的一些推进情况，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大概介绍一下的。7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召集相关的部门在进行了现场研判，完后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完后各个部门呢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认真努力的去推进这项工作。你像我们总共提了4个整改措施，一个是路面修复，第二个是安装警示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装太阳能，第四个呢完成我们转弯两个地方的一个凸面镜的安装。那么这4项工作应该来讲，你像我们7月6号，各个我们水利局就把路面也给它修复完整了，并且也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后面讲到3项工作他都及时的都把照片都拍给了我。那么包括我们7月9号就把我们警示标志跟太阳能灯各自都安装好，7月15号就在转弯2个转弯口安装了2个凸面镜。刚才记者也反映到的，这昨天也跟我反馈的时候说到的，就是我们路面的这个平整的还有出现破损的这个情况。那么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那边的人行主要是电瓶车的通行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路面的那个是有的时候载人啊或者像应该来讲对路面还是有冲击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位置实际上当初设置的是一个人行便道，那么它的地基是个土路，主要是这2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改的不是很那个是很圆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跟水利局的同志联系了，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个因为这两天这个礼拜有可能是要下雨，那么近期会对路面进行再次修复，完后加装我们倒板桩，完后把那个水泥铺设一些水泥上去，确保我们路面
1: 硬化一下路面，
2: 硬化一下路面。
1: 好的，张科长，刚才您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节点啊，包括这个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应该说很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多长时间我们做哪些工作，一步一步的推进，一样一样的解决，所以最终能够得到一个，相比于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推进，无论是路灯还是这个凸面镜，它的这个安全情况还是路面，都有了很好的一个进展，都有了一个很好的处置。这一点的话，我想。陈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反映之后的一个结果他也很满意，这个也就达到了我们报道这个事情跟进这个事情的一个目的。当然我想后续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您这边我们再关注一下，到时候呢
2: 没问题，
1: 我们请记者仍然是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如果说等到这个相关的工作天气条件允许啊，客观的情况允许，施工开始之后有了相关的一个进展，您再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的，
2: 好的，
1: 好，感谢您线下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努力和相关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推进。到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了尾，以便于我们最终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吧？
2: 也谢谢你们的监督。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及时联系。
2: 行，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好，
2: 再见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7月17号朱先生反映的问题。 朱先生来电反映说，毛以生路通往淮阴村的一个道路呢，有这个坑洼严重，然后呢影响出行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情况。结束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联系了属地的宜城街道。那么这个问题呢，目前的处理进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联系，我们来连线宜城街道的副主任倪杰来了解一下。倪主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上周我们接到这个问题，然后请记者跟您这边反映过了，目前是不是有相应的进展啊？
3: 我们这条路在7月18号凌晨，也就是周五的晚上，周六凌晨，我们安排了时间，因为不影响到通行，在凌晨我们组织了全面的施工，已经全部修补完毕。同时我们对两侧的道路的这个相关的杂草啊也进了一些清理，让这条路简单的整治了一下，应该已经完成了。
1: 我们17号接速，然后转办，然后18号凌晨，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这个期间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是吗？
3: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努力的，但并不是说咱们记者联系之后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反映呢有大概有一两周了。
1: 哦，
3: 一两周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反映的情况之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有几处坑洼处，有大概有5处坑洼处，影响了这个出行。第二个呢，我们从这条路的管理到这条路的运行，到这条造成的原因，我们与交通局都进行对接，因为大家都知道阜宁高速服务区前面建立，对这条路进行一些损坏，所以呢我们也归根溯源去找施工方的现代路桥，对吧？就是我们准备让他们好好修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跟说群众反映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之后，我们就当时就立即决定，请示我们立即决定，我们马上对这条路准备先修复，完了之后我们向区交通局反映这条路要纳入农路改造，与前面的312新的312国道要进行对接，这样进一步方便我们的这个群众出行。然后我们区里面呢，在下一个5年计划或者下一步我们做的计划里面已经做进去了，也就是说下面我们会逐步实施。然后轮到我们街道在做的时候呢，正好我们接到这个考察完了之后，出现了两个情况。第一个社会情况呢，就是防台风，所以我们把这事就耽搁了个3-5天。然后台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呢，因为当时请这个施工方去看的时候，一看就是说如我们眼睛中看到的几个坑，它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当时简单的修补的话，那么造成的这个修补的面会很小，然后呢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有可能会损坏。所以呢我们就暂停了1天，然后请了施工方拿第二个方案。所以记者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拿第二个施工方案的时候，也请人在。所以说这是双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是群众的监督，也是我们。

0: 影响群众的这个出行小，第二个这个施工队伍进场之后，它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施展。
1: 哦，
0: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修补完毕了。在我们日程街道的这个日程支撑上面，我们周日我们就向新这个情况进行了报道，向所有的日程的或者走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啊，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修好了，随时可以走，不要紧。
1: 好的，李主任，这个事情我听了您刚才的一个完整的介绍，其实应该说我们正好是在你们做工作的这个相对的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节目介入了，然后也正好就看到了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最终结果的一个落实，这个包括之前的准备的方案啊，包括相应的一些这个计划等等的，正好就落实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然后，
0: 对的，
1: 这个路面的修复实际上是已经做完了。当然，可能这种大修或者是这种彻底的那种修复，或者说对道路质量的一个整体的提升，这个可能还等待我们后续的一个改造提升计划。从目前街道层面的来讲，这样的一个应急的一个维修，它是一个应说还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应急维修，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确保我们路面的一个平整，让周围通行的这个群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行的体验，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只要没有这些大车子来毁坏的话，我们正常的家用车的话，我们这样的修复是不会再坏了。
1: 好的。听到您的这样一个答复，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对这个事情。李主任您稍等，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朱先生，正好他的电话呢也在线，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个看法。朱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刚才呢我和宜城街道的副主任倪杰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应该说是之前街道其实就已经接到了这个包括可能像您这样反映的这个问题的当事人来反映这个道路的一个问题，并且呢也就开始做相应的工作了。那么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近几天您有没有从那边走，通行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他星期一早上处理了，但是我也刚刚听了李主任他的发言，我对有几个事实就是比较存在疑问。我星期五我在联系你们阵风热线之前，我是联系了宜城街道，他12345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给我答复是修复这条路面要几个月时间，所以我在联系阵风热线。他也没有那个对接的我的人并没有告知我说这个工作在一个讨论环节，比如说是招标之类的。他只是问他具体时间，比如说您告诉我是下周三之前还是下周五之前，你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时间点，我不需要您告诉我具体某一天。然后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几个月，是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打了你们电话。
1: 哦，是。那也就是说当时给您回复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于刚才倪主任所介绍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计划
2: 完全没有讲过。
1: 我甚至可以说他是不知情的，所以给您的回复是不准确的。
2: 他只是告诉我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要等几个月。这个我这边有通话录音。
1: 倪主任，
2: 这样的情况我才联系了你们阵风热线的。
1: 是，但是
2: 不然我都不会打电话给你们。
1: 朱先生，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倪主任的答复为准，因为他在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在推进这项工作，我们以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公开回复的内容为准，这一点还是不用，这个我们不需要存疑，
2: 事情解决了就可以了。我没有其他诉求。
1: 好的，朱先生，这个最近有走那边走吗？这个道路的情况是不是好很多？
2: 道路修好了。
1: 确实修好了，对吗？
2: 对，
1: 好的，没问题。今天我跟您来做一个回访，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这个道路是不是确实的修好了。到时候呢，如果有其他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跟街道联系。李主任，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推进或者是沟通情况，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工作，
0: 我不知道是朱先生电话多少，我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工单转到是各行。我们下面有工作人员，他们一般有的情况会反映我们这边怎么处理呢，就是有的情况反映之后，我会告诉工作人员你等着，我拿出方案，我把所有的过程，因为他不能做主嘛，因为说我来，对吧？
1: 对，
0: 我来做主，我会告诉他。然后我记得，我不知道是朱先生是谁啊，但是我记得我周四的时候我把就是那一周大概有5-6个反映这个问题的，我自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的，我不知道朱先生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或者是说我打电话你没有接，我的电话号码是13805286050，您可以查一下你的电话，
2: 13805286050，然后呢，6050是吧？
0: 对对，

0: 没有没有，
1: 我是把那段，我是把那段时间，就是我叫工作人员把那段时间打过一二三四五所有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到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出基本方案了，
2: 嗯，
1: 所以我作为一个副主任，对吧？我应该给这个打一二三四给一个明确答复，
2: 嗯，
1: 所以我打了一圈电话，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啊？
2: 倪主任，刚才朱先生这边没有接到您的电话哦。
1: 哦，那没有接的话，就他们提供给我电话的过程中没有提供全、
2: 嗯，
1: 但是我是回，我一口气是回了六七个的，
2: 嗯，嗯
1: 哎，对吧？就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因为我想就是什么事呢？我们什么事情也好，这个好多好多东西也好。跟争锋日线的记者我都可以讲，但是跟您甚至就是没法讲，为什么？我多说两句，我们在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整体的在记者联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防台风前就去看过了，看完了之后，我们拿方案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根据这个怎么修补要多少费用，当时我们撤销费用只要10000多块钱，
2: 嗯，
1: 当时这10000多块钱，我们立马回来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我们立马就准备组织施工，然后最后刚组织施工的时候，那个防台风来了，因为我们防台风是大头，所以把这个事情就先撂掉了。
2: 嗯，
1: 台风一结束，我们第二天就找人去施工了，结果施工去一看，哎，这像你们这样施工去的，弄了几天就坏了，对吧？就简单不会不行，
2: 嗯，
1: 要承诺，对吧？这个一承诺，我们要重新出方案。我们当这个施工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我们是要走程序的。
2: 对吧？倪主任，我们对此非常理解，我想朱先生也能理解，但是可能朱先生之前通过这个相关的渠道来反映问题的时候，倪主任很遗憾没有跟朱先生联系得上，以至于朱先生
1: 对
2: 于这个信息没有掌握，或者说他掌握的信息是有一定滞后的，不是您这边所拿到的最新的信息，可能是这样的。
1: 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在下步过程中，最起码在我们日程街道，我会让他们去改正。
2: 嗯，是
1: 第一个。在答复之前，一定要跟分管的领导去沟通一下，到底是工作进展了什么情况了，
2: 对
1: 对
2: 对，
1: 比如说明确的那个，
2: 对，
1: 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对于我们纯正要求的，说什么是3天4天，哎，对吧？
2: 嗯，
1: 这个我们能做到的，我们给予承诺；不能做到的，我们给予精确的解释或者政策精确的解释。
2: 嗯，是，
1: 这个东西也要请我们广大群众理解。
2: 嗯，
1: 有些东西。不是说我答应3天4天，它不可抗拒因素太多了。
2: 嗯，
1: 好吧，
2: 好，
1: 请大家理解。
3: 好的，
1: 我们会改进工作作风。
2: 嗯、
1: 谢谢。
2: 嗯，朱先生，
3: 好的好的。
2: 嗯，我相信
3: 我也理解。好的，
2: 嗯，您的理解，我相信对于倪主任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方面是把问题先解决，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改进工作作风，这个我想应该是您刚才特别提到这个答复的这个事情，您想听到的一个表态。倪主任对此都有了一个全面的回复。嗯，今天线上呢，我们也时间有限，可能更多的一些细节没有办法详细展开。倪主任。这个后续的话，线下我们可能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正常继续开展。朱先生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和街道这边继续保持联系。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在其中我们再起到一些协调和串联的作用，好吗？
3: 好了好了、
2: 嗯、
3: 麻烦你们了。
2: 嗯，不客气、嗯、
1: 我们每天都在做，就是在我们街道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解决一个矛盾，
2: 是
1: 解决一个事情。
2: 是的，好的。
1: 嗯，
2: 倪主任，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我们也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有一个顺利解决的这么一个结果。嗯，后续的话呢，反正有什么情况，朱先生，我们几方保持沟通和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嗯，好，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再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句容黄梅街道九华村的村民反映，这个村里面大树马场休闲中心租用村里的地方养殖马匹，对村民产生影响的问题。在之前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就村民存疑的几个方面啊，连线了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呢，最近的记者了解到，6月16号，也就是一个月前，属地呢邀请了村民代表就这个问题召开了协调会。然后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的徐金龙在线回复，这个从人居环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呢，村民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不同意保留这个项目。那么协调会之后就已经明确，7月底之前，把这个马场进行一个搬迁。这个是6月中下旬给我们的回复。那么现在其实也已经临近了这个7月底了，7月中下旬了。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的徐金龙，来了解最新的进展。 徐金龙，你好。
0: 您好。
2: 您好，想和您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马场搬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目前大顺马场现在已经完成了它大部分马匹的一个搬迁。
2: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一些基础设备、一些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拆除和搬迁工作，但是因为可能是新选的那个马场，它的马舍没有修建，就是全部修建完成，然后还留了大概，四五匹马还在这个原来就是固江口水库南侧这个旧场地内，然后还在饲养，然后可能还留了一些就是马饲料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在里面，然后我们也跟现场的这个负责人沟通过，包括我们九华村也沟通过，就是了解过，就是大概在本周末前，本周末，基本上就可以全部完成搬迁了。
2: 哦，那也就是说在七月底之前预计就可以把它完成搬迁了。
0: 对对对。
2: 嗯，这个旧的马场现在这个剩余的马匹也不是很多了，这个我是否可以认为就是说对于周边居民村民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的呢？
0: 对，是的。
2: 那么截至到本周末之前的话，这个最终的这个搬迁你们还会做回头看或者是后续的跟进吗？
0: 对，这个肯定要回头看的，就是，
2: 好的，
0: 我们也及时跟我们的九华村的两位成员，我们跟他们都有保持沟通，
2: 是，
0: 就是他这边确定这个马场全部搬迁完了，我们肯定是要组织回头看一次，搬迁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符合当时协调会要求的，就是对周边的就是村民的一个影响肯定要全部消除掉，
2: 是，
0: 你不能说我虽然东西全部马匹全部搬走了，设备全部搬走了，还留了一大堆的那个等于就是
2: 物料之间
0: 粪便也好或者怎么样，还对周边有持续的存在一个影响，那这个搬的等于没搬，那肯定是我们肯定是不允许的。
2: 是，好的，您的表态非常明确，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们下周再请记者再跟您联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最终的这个处置的情况，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2: 好的，您也稍等，我们刚才导播提示我，吴先生反映人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吴先生，我们来听一听村民的看法和意见。
0: 好的，
2: 吴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街道这边呢了解到，就是这个马场的搬迁情况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基本上陆陆续续快要到尾声了，预计呢是在这周。我想和您了解的是，就是您这边实际生活的时候，村民周边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体验啊，或者是受到的影响啊，是不是正在陆续的有这个好转的情况？
4: 是的，要比以前好了多了，而且现在它也只剩四匹马了，这个味道越来越小了。
2: 你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也确实相比于之前要好很多，对吗？
4: 对的，对的。
2: 好的，吴先生，这样，这个事情呢，因为还没有最终结束，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今天和二位呢来做一个线上的连线，我们做连续的报道。后续的话呢，可能在下周，我们请记者。您这边看到如果说有进展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请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我们几方把信息都做一个互通，以便于我们最终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徐金龙，这个线下的话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您这边再多关心多关照，我们及时保持对接。好吧。
0: 好的。
2: 好，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5: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六月底沙先生反映的电线杆问题。沙先生说，事业镇正在进行江堤开展这个江堤改造工程，其中呢涉及到不少这个电线杆的一个迁移。他在现场看到啊，这个有些电线杆呢会迁移到江堤上，对此呢就产生了一个质疑。因为据他了解，江堤上是不能设置电线杆这些设施的。那么经过采访丹徒区事业镇党委副书记的副书记朱超，我们了解到。根据村民提出的质疑还有疑问呢，水利部门、供电公司以及属地的政府部门啊，都在现场核实和论证当中。水利部门呢也多次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丹徒区水利局规划建设股的股长尹文，请他呢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所。

0: 做的工作。尹股长您好。
1: 你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水利部门确实是多次到现场去做了相应的勘查和核实工作。具体做了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们这个本次失业的这个示范加固工程啊，是我们增建是长江防洪能力持证工程之一。本次的主要目的是持证失业周期的防洪标准，保护岛内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这个汛期安全渡汛啊。目前该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啊。失业镇为江中洲岛四面环江，日内持网形成封闭防洪圈，是抵御洪水的唯一屏障。周期内侧面紧靠持网避雨侧多为村庄，民房分布。历史上有很多电力杆线一直存在汛期矮裂的情况，是保证全镇人民生产生活的民生设施，也是为排涝站等我们一些水利设施提供双电源的电力保障，确保排涝站不停电，是整个洲岛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因实施失业的周期加固工程，为满足工程施工需求，同时考虑好失业周现实用电和气房管理要求啊，拟对影响水泥工程施工的部分电力杆线进行逐步调整位置，为新增新建电力线路，目前呢正在做调整位置的基础工作，尚未立杆架线，原线路尚未迁移。经电力设计部门啊和区供电公司结合现场设计和施工需求啊，在满足电力规范的前提下，对部分杆线进行位置。同时呢，我们并委托有资质的选址单位啊，设计单位对杆线部位的持防、渗流稳定、抗滑稳定进行了复核，满足规范要求，对这个持防安全基本上是无影响的。沙县的反映的情况，我做与知晓，其通过多种渠道反映的问题，我们也都有收到。我做多次联合设计单位、区供电部门、当地政府及村委会多次现场设计勘察和沟通解释工作。目前该线路方案，就是正在进行优化。一方面呢，是我们要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呢，尽量减少迁徙感染给周边群众带来的不便。同时呢，我们非常感谢沙先生啊对这项工作的关心，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及时。积极的跟沙先生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0: 尹股长，刚才您所这个通报或者说您读的这个回复的内容，应该是之前就是你们拟定好的这一个对这个问题有质疑的这个村民的他们一个统一的答复，对吗？
1: 这个也不是统一，这个是根据我们的现场实际情况，这个我们的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拟定。
0: 然后其实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一方面就是说您主要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设置的一个必要性，就是这个电线杆的一些作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听下来这个方案目前还没有说最终确定，就是还没有说最终把这个施工把它落实下去，对吗？
1: 对，我们还要进行局部优化。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跟包括像沙先生在内的他们这个周边的一些村民保持好一个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把这个相关的工作争取到他们的一个理解，消除了矛盾之后，我们再开始相应的一个推进呢？
1: 对了，我们肯定是要跟沙先生沟通好，跟他们解释好，再进行推进。
0: 好的，这个可能要辛苦您线下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再做一些这个沟通吧。
1: 好的，
0: 因为我们也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最终的落定，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有相应的进展我们再请您做反馈，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继续来关注于先生反映的问题。于先生反映啊，两个多月前他向12345反映说，这个珠芳路203号周边这个停车不方便，所以呢有相关的部门就到现场呢来施划了相应的停车泊位，但是呢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停车泊位呢被人给涂抹掉了，导致他停车之后呢被交管部门以违停做了处罚。这个事情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核实和了解。那我们记者也看到珠芳路203号门前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啊，这个确实是实话有一排停车泊位，其中呢有两个泊位是有被涂抹掉的一个痕迹。最后呢，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市公共停车管理处。那么经过

0: 这个市公共停车管理处的一个调查核实，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该处的业务科的科长陶然来了解一下。陶科长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于先生反映的这个停车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车位。
1: 嗯，好的好的。就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呢现场核查，还有智慧停车一起现场核查，发现这个停车位不是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省设置的停车泊位。
0: 哦，
1: 嗯，
0: 那这个车位就是不是停车管理处划的，那到底是谁划设的？现在还没有了解到，是吗？
1: 对对对，现在不清楚是谁划设的。
0: 嗯嗯，那
1: 划设，但是其中还有一块一个泊位还占用到窨井盖上面。
0: 啊，
1: 这个是肯定是不合规的，
0: 比较奇怪，而且不合规。
1: 对对，
0: 嗯，那下一步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后续。
1: 下一步我们看到就是现场，就是他就是可能被市民就是清除的这个泊位，明显还是有就是黑色的痕迹。
0: 嗯，
1: 我们下一步就是会联系智慧停车公司。
0: 嗯，
1: 就是将来就是这个两个机动车位进行一个就是现场的打磨，把它彻底打磨干净之后，然后再次设置就是禁停区域线。
0: 哦，就是这个地方目前不具备这个停车的一个条件。
1: 对对对对，
0: 好。好，行，这个像这种类似这样的一个停车位啊，或者说这样一个停车线，从停车管理这个停车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会不会去这个路面去做一些巡查啊，或者是巡检啊，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私设啊、私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我们的稽查部门也会就是各个就是道路上的停车点就是进行稽查，
0: 会有日常巡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好的。陶科长，这个事情的话，线下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这个推进和对接。到时候呢，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
1: 好的。
0: 如果说有进展的话，或者说最终查到这个线到底是怎么湿化来的，又是谁涂抹掉的，我们把相关的情况做一个完整的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那先辛苦您。这个后续的话，我们请记者和您保持对接。再见。嗯，
1: 好好，再见。
0: 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反馈一下这个今年三月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我们接到网友反映说西京渡景区入口处的围挡啊有异味，然后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核实，了解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这个厨余垃圾的一个堆放点，而且呢因为这个设施老化，这个商户体量增加，导致这个点位呢这个味道比较大，但是呢也已经纳入到了年度改造提升的计划里面。那么近期这个改造提升的计划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镇江市西京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街区服务部的主任魏静怡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魏主任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这个我们节目最后两分钟啊，请您可能要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改造工作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间进度之类
2: 的。好的。非常感谢市民游客的一个关心吧。
0: 嗯，
2: 我司已经于本月初完成了垃圾房的一个改造，并正式投入使用了。新建的这个垃圾房呢，我们对内部设施进行了一个更新，参照我们街区整体的一个风貌的标准设计建造的，在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呢，实现了功能的一个最大化，并且呢我们充分的利用了外部的墙壁做了一个景墙。后续呢也会结合我们街区举办的一些活动做一些海报或者是墙绘，既起到了美化装饰的作用，也有宣传推广的功能。后续呢在改造后的那个垃圾房呢，我们实行了一个封闭式的管理，日常呢是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仅在商户投放垃圾时呢临时开启，它是一个子母门的一个设置。平时商户开启的时候是使用小门中间的一个小门，日常有垃圾车进出的时候呢会开放大门，这样的话呢也会更加美观一点。同时我们街区呢也会加强日常的一个清扫保洁和定时的一个消杀，确保垃圾房和周边的一个区域的干净整洁。
0: 好的。魏主任，通过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和回复，我想这个原先的这个和原先相比，这个厨余垃圾的一个堆放点要比原先要好得多，而且要更贴合景区，更适合我们景区使用。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观和提升。同时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呢也去现场做了回访，我们来连线记者唐杰，来了解一下就是他看到的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昨天下午得到这个反馈的消息之后呢，我就立即厂区查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垃圾房已经做了一个重新的出行改造，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面墙体画上了那个动漫元素的一些彩绘，比较美观，然后跟整个整体跟整个景区街区的这个主题也是比较符合的，然后另一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大门，正如刚刚魏主任所说，它是采用了一个子母门，日常的话它这个大门是关闭的，然后有一个小门是临时就是去处理堆放放置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它会打开，那么通过昨天刚巧这个小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里面的情况，目前还是比较整洁的一个状态，地面也是白色的这个瓷砖，就是这个污渍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还是比较整洁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边路过的话呢是不会闻到这个明显的异味，但如果靠近的话，那么肯定还是有那个厨余的一些味道存在的。主持人，
0: 好的，相比于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后续魏主任我们相应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保持和保洁。这点的话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向网友做一个反馈。时间关系，魏主任、唐杰、千和二位联系到这里，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4: 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半年开票销售超5.7亿，红星制造抢滩液冷新赛道。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累计96款生成式 AI 服务纳入规范管理，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随着 AI 算力密度持续提升，数据中心对于散热效率、能源利用率及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水涨船高，液冷散热这条新兴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位于句容经开区的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敏锐捕捉产业机遇，抢占液冷新赛道，为镇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装配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量身定制的 IT 液冷配方舱整齐排列，工人正有序进行设备安装与调试。据介绍，这批搭载先进液冷技术的产品将陆续交付给国内多家头部 AI 算力企业。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经理程天柱：
6: 我们现在生产的是内蒙的项目，主要生产的是 IT 跟冷配方舱，目前呢在产的数量有144台，目前我们在做集成这一块，目前的集成完成度达到60%左右，所以月底之前基本上能够完全完工。
5: 与过去功能相对单一、以基础监控为主的传统制冷产品不同，如今红星制造的产品集成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实现故障预判、多参数实时调控。
6: 服务器插上这个放在这个 IT 机柜里面， 然后插在电就可以用。目前我们做的这个 IT 跟冷媒方舱属于集成的一个产品，那它的优势呢，工期短，周期短，然后占用的空间也少。
5: 今年上半年，红星制造及相关公司开票销售额已突破5.7亿元。面对持续涌入的订单，红星制造的扩张步伐也在加快。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武刚：
7: 红星智能制造的二期工厂现在已具备开工条件，总共157亩地，厂房建筑面积近7万平，预计到11月完工，到12月底投产运行。
5: 继续关注新闻。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近日，江苏省委网信办发布江苏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公告，公布省内新一批完成备案的4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至此，江苏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总量达96款，全省 AI 产业规范化发展再迈一步。据介绍，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落实行业监管、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常态化工作。公告同时明确，所有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需在产品显著位置、详情页面公示对应的备案模型名称与备案编号，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近日，无锡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款更透气、更凉快的新款工作服。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颈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同时优化多口袋、工具挂位等实用设计，反光条宽度提升至不低于50毫米的 3M 高亮标准，大幅增强夜间作业安全性。目前无锡市一线保洁、清运、养护人员已全部完成换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19: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18: 为什么？”“
19: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18: 铁柱老婆要出去办点事儿，于是提前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这个时候，铁柱闺女看到妈妈的身份证，但她认字能力还是有限的，只认识上面写的性别女的女，民族汉的汉。
20: 于是闺女恍然大悟，对妈妈说：“
14: 妈妈妈妈，说你是女汉子你还不承认，你看这上面都写着你是女汉子。”
16: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夏天去游乐场玩，铁柱和老婆坐过山车，周围的人大呼小叫，老婆却一声不吭。
18: 直到走出游乐场，看老婆还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铁柱关心地问媳妇儿：“怎么了？这么安静，不对劲儿啊。”
16: 铁柱的媳妇儿又愣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
18: 铁柱把手伸到媳妇儿眼前晃了晃，有点紧张地问：“亲爱的，你没事吧？别吓唬我了。”
16: 铁柱的媳妇儿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难过地说：“
20: 出门的时候忘了把吃剩的酱肘子放到冰箱，这么热的天儿，估计会坏掉吧。”
16: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14: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18: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20: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18: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2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18: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20: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18: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回老家玩，大伯和大娘在厨房忙活，大娘让大头去后院逮一只鸭子，杀了做下酒菜吃。于是大头特别麻利，逮到一只，放完血之后提着到厨房交给了大娘。
20: 大妈问大头，你宰他的时候他叫唤了吗？
18: 大头一愣，眼看都成下酒菜了，那还能不叫啊？叫得可起劲儿了。
20: 那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18: 他说啥了？
20: 他在说，我是鹅，我是鹅。
18: 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三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20: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18: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20: 昨天晚上大头下班之后买了一个馅饼回家，刚咬了一口就听到楼下一片嘈杂，探头一看，原来是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小伙子向一位姑娘表白。就听小伙子说，
18: 求求你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20: 别做梦了，我能跟你？你没房没车没存款，除非天上掉馅饼。
18: 大头想都没想，馅饼朝那女的脑瓜子砸了过去，韭菜鸡蛋呼他一脸，然后大头心里默念，加油吧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么多了啊。
20: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小舅子把老王刚买的车借走一个月，媳妇儿打发他去要回来，于是老王来到了小舅子家，兄弟，车你还用吗？我一会儿开走了啊。
21: 小舅子一脸不屑地说，姐夫，要不说你得多读书呢，你不知道借是什么含义吧？
20: 嗯，那你说说借是什么含义啊？
21: 这么跟你说吧，先从三国说起，诸葛亮借东风还了吗？草船借箭，刘备借荆州还了吗？孙策借兵还了吗？咱再说说西游记，孙悟空借东海龙王的金箍棒还了吗？
20: 老王一看这是要耍赖呀，打了个哈哈说，哦，我还借了岳父大人20万呢，懂了懂了。
21: 话音刚落，小舅子满脸堆笑说，哎，姐夫跟你开玩笑呢，要是在这儿，这车以后你赶紧拿回去吧。
20: 老王的车已经开动了，小舅子还在后面追着喊，姐夫，这个借的含义呀，就是有借有还，我爸那20万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1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她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6: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5: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她，一天能把她打哭好几回呢。
6: 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欺负一个同班同学。
5: 前几天他逛街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那个同学带着孩子玩。
6: 大头笑着走过去打招呼说：哎呦，好久不见了，都有孩子了。
5: 是啊是啊，孩子今年都3岁了。
6: 哎，小时候咱不懂事儿，总是欺负你，你可别在意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小时候的事儿我早忘了。
6: 两人聊热了一会儿，就在大头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听到同学大喊了一声：大头快走。
5: 然后大头发现刚才在一边玩的同学的儿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6: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5: 这一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6: 嫂子有事儿，委托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胖子去体检，抽血排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哭了。排到小侄子的时候，王胖子往凳子上一坐，伸出胳膊对护士说：抽吧，阿姨。
5: 这一下迎来了一片赞扬。王美丽问他说：上次你妈带你去打疫苗，说你哭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今天怎么不哭了？
6: 我哭给我妈看，我妈给我买了好多零食，你抠得跟铁公鸡似的，我干嘛要浪费眼泪呀？10年前，王美丽给老爸捶背的时候，老爸感慨道：还是闺女好啊，如果嫁人就不能这样照顾我了。
5: 王美丽赶紧安慰说：哎呀爸，你要往好的方面想，说不定嫁不出去呢。
6: 要是嫁不出去，爸养你一辈子。
5: 1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场景，老爸嫌弃地看着王美丽说道：
6: 闺女，爸当年真的跟你开玩笑的，你可不能一直赖着我们老两口啊。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5: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6: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5: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地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6: 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写不好字，大头被老妈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 老妈在厨房做饭，爸爸走过来问：“儿子，昨天被打得疼不疼啊？”
5: 大头眼泪汪汪地摇头说：“不疼，妈妈是为了我好。”
6: 哎，乖，那你现在会写了吗？
5: 嗯，会了。
6: 傻孩子，你要说不会。
5: 然后，爸爸偷偷地给了大头20块钱，说道：“
6: 我下午要去打麻将，你得给我拖住他呀。”
5: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6: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5: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6: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当年高中分班，大头想选美术班，老爸坚决不同意：“你又没有美术的基础，你不能选。”
5: 大头各种央求，老爸就是一句话：“你没有美术基础，不能选。”
6: 大头被逼无奈，指着墙上的奖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没有基础，从3年级开始，这些都是我画的，你们谁看出来这是假的啦？”
5: 有一天，铁柱带着女儿去单位，大家都喜欢逗她玩：“小朋友真可爱，来，阿姨给你一块巧克力。”“
8: 谢谢阿姨，不过爸爸说了，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
5: 同事听了哈哈大笑，夸小姑娘懂事儿。不过刚想走，就被铁柱的闺女给叫住了：“
8: 阿姨，咱们还能再玩一会儿吗？”
5: 这位同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铁柱的闺女赶紧说：“
8: 再玩一会儿，我们就不是陌生人了，我就可以吃你的巧克力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皇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鉴于范思白的身份特殊性，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受到人们的怀疑也不足为奇。著名中日战史研究者萨苏也曾验证过范思白所说的细节，他翻看了当时意大利海军的名册，发现的确存在卡拉布里亚号军舰，而且他1923年正在中国水域执行任务。卡拉布里亚号军舰曾参加过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的战斗和镇压墨西哥革命。1923年的卡拉布里亚号已经是一艘老舰，第二年这艘军舰就退役了。这样的吻合细节使范思白回忆录的可信度大大增加。范思白在谈到张作霖遇刺时说，有一名日本军官也在车上，他是这个暗杀行动的知情者，并在即将到达爆炸地点时以整理仪容为名，预先藏在了最后一节车厢里。萨苏认为，这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毫无二致。知情的日本军官名叫义我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当时担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这位顾问在张作霖遇刺前躲进了列车的厕所，虽然被冲击波抛出，却并未被炸死。918事变后，他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山海关特务机关长，后被中国人暗杀。从张大帅死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全改变了。他是顶好的上司，言出如山。如范思白所说，他对张作霖情深意重。太原耀也说，范思白在张作霖幕下8年有余，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厚爱。据说能进入张寝室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吴俊生。孟烈认为，土肥原策划皇姑屯事件，范思白是知情的，他为张报仇合情合理。1932年2月15号，经土肥原介绍，范思白在哈尔滨有了一个不好惹的顶头上司，一个连名字都不肯透露的情报处长。 孟烈依据任职时间判断，

0: 此人为安藤林三。他给他配备的人员包括五名白俄退伍的军官和化名为老影的土匪首领王建基，以及一众的土匪。范思白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日本人敛财，为殖民统治付账。书中以主要篇幅记述了日军在控制专营权、输入妓女、开设赌场、贩售毒品、绑票勒索、霸占土地等方面的斑斑劣迹。范思白统计，仅在哈尔滨，日本人就开设了172个妓院、56个鸦片馆和194个毒品商店。自以为是的日本长官并不知道，范思白从骨子里看不惯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聪明为抗日力量提供情报。著名军事作家于戈注意到，范思白写义勇军反抗的细节，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东北的抗日武装先后有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义勇军的作为往往评价不高，一般认为除初期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其他均为力度很弱的民众自发式抵抗。但从范思白的技术来看，义勇军中也颇有很能打的武装，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此外，范思白还以确凿的案例揭露了日军为维护皇军颜面而对失败战事予以掩饰的做法，这就印证了长期以来公众对日本战史中战损数字缩水问题的争议。看来日军自侵略中国之初夸大战功，对战损轻描淡写就是惯例。1932年的4月12号下午5时30分，在黑龙江木棱以西100里横道河子，一列日本列车被炸毁，伤亡数百人。范思白暗示，炸火车的50磅炸药本是自己手下一名白俄助手的，他奉命爆破苏俄往海参崴的列车，但自己暗中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义勇军杀死了那个白俄助手，劫走了炸药。基于范思白暗中传出的情报，4月23号晚11时 C 上校领导的义勇军又袭击了横道河子日军驻地。炸火车事件发生时，范思白受情报处长之命赴现场进行处置。义勇军袭击横道河子日军驻地时，范思白就待在不远处车站的车厢里，因此对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最后检查人数发现，日军死了134人，被掳走86人。范思白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看到日军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对横道河子袭击发表了如下的官方通报。4月12号下午5时30分，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开往木棱的火车，死者3人，伤者10人。暴徒已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23号晚11时，一队4000人以上的悍匪又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赶走土匪，毙敌367人，俘虏211人，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我方有4名士兵被杀，11人受伤。日方官报中的死亡数字竟然与实际情况相差了上百倍。事后不久，范思白的上司又两次派他去与义勇军交涉，营救在横道河子被俘虏的那批日军。范思白在义勇军军营里看到了大量的日军的军品，义勇军将领 C 上校向他解释说，我们有2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2门日本高炮打落过5架飞机，但他们都损毁的毫无用处了。 C 上校还说，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国家侵略却把反抗者污蔑为盗匪的吗？经过长达19天的交涉， 此次换服才结束， C 上校也成了范思白的好友。1936年6月，范思白手下的匪帮老影揭竿而起，他们拦截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名日本兵和2名日本军官，劫走了哈尔滨满洲银行的30万元现金，加入了义勇军阵营，这让正准备逃离的范思白感到十分欣慰。范思白逃离东北后，日本人把他的妻儿扣为人质，听说范思白在上海法租界，特务机关除了威胁，还派中间人去利诱。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以抗日地下工作者的名单来换取其家属的自由，被范思白断然拒绝。妻子儿女被扣数月后，范思白设法联系上了 C 上校，请他帮忙解救。不几日， C 上校就劫持了一列车的日军，俘虏了31名日本人，要求以此换回范思白的家属。但日方不想放过范思白，就提出以2名被俘的游击队员换一个日本人，同样被 C 上校断然拒绝。 C 上校还威胁说，如果再不放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范思白的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号到达上海，但他在哈尔滨积累的万贯家财却化为乌有。这个 C 上校也确有其人。据台湾历史学者李煌的描述， C 上校就是时任吉林救国军副司令官的东北抗日名将吴义成，该部队的司令官为王德林。李煌在918事变与东北义勇军中写道，王德林部突袭横道沟时还活捉了日本宪兵森木大佐及其以下20多个军官，日本屡次以大兵来抢救，虽然使王部义勇军大受损失，但俘去藏着的森木大佐等总要不回来。到了民21年之冬，日本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迫想出了换俘的方法，他逼迫着张作霖时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世白到木棱地方，去与王德林部的另一位副司令吴义成交涉，用彼此兑换重要战俘的办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换了回来。当范世白到了义勇军中，吴义成很礼貌地请他去参观其队伍，他看见吴军士兵身着着日本兵的军衣，使用的是日本军的武器，士气旺盛，满不在乎。范世白立刻感到这个日本皇军是终敌不过他所称的大匪首的。1940年吴义成率部分人员退入苏联，但这支部队衍生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吉东地区的抗日部队主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范思白所写的许多案件中，情节最丰富的要数曾轰动世界的马迭尔绑架案。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范思白出现在哈尔滨的社交场合，一直是个体面的商人。在日本商会1932年为他出具的证明书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诚实的、体面的、正直的绅士， 精通多门语言，多年来与意大利保持一致，也是日本国的热心人。在生意上，范思白有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开斯普。这个在日俄战争期间到远东的犹太人，是哈尔滨最著名的珠宝商，哈尔滨最豪华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同时他还是一家戏院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剧院。日军早就觊觎老开斯普的巨额财产，老开斯普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不仅深居简出，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法国去读书，并入了法国籍，在马迭尔饭店的绿色屋顶上也挂上了法国国旗。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张可怕的大网早已徐徐地铺开。1933年夏，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西蒙·开斯普趁着暑假到哈尔滨来看老开斯普。老开斯普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准备为儿子举办独奏演出。正当他为此奔波时，爱子却失踪了。一封匿名信命令他拿出30万元赎金来换儿子，绝不向勒索低头的老开斯普坚决地拒绝了，而且立即通知警方，并要求法国领事馆进行外交干预，还通过报界谴责这一野蛮的暴行。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匪徒们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只血淋淋的人耳。绑架案轰动哈尔滨，社会舆论将注意力投向哈尔滨白俄社会中的黑帮分子，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以反犹太为宗旨的俄国法西斯。然而法国副领事小邦却觉得此事并不简单，他怀疑此案有日方背景，就建议老开斯普秘密雇佣侦探进行隐秘调查。老开斯普想起了以前的老房客，又同是奥连特影院股东的范思白。在范思白的暗中协助之下，很快查明了案件的内情和参与者。背后策划的是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秘书兼翻译中村，指挥行动的是白俄法西斯党首领罗扎耶夫斯基，实施行动的是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和他手下的恶匪。小邦雇佣侦探，把参与绑架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进行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招出了包括现任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在内的6个同伙，并且写了狱状，签字画押。此事迅速在英、法、美等国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各报纷纷评论，怀疑日本政府与此案有关。中村一看事情败露，只好让小开斯普永远闭嘴，以防泄露秘密。日本宪兵是这么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的：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宣布找到小开斯普尸体后，范思白最先赶到现场。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监禁使他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面目全非。整个哈尔滨都愤怒了，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弹压，哈尔滨的居民还是涌上街道，跟着灵车一直到犹太墓地。在审判阶段，范思白被上司安排去监视伪满法官，但他出于良心，偷偷地向法官提供了文件，明明白白地证明其中4个绑匪都是日本宪兵探员。漫长的程序之后，4个犯人依法被判处了死刑，2个判处了无期徒刑。哈尔滨市民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的2天。2天以后，范思白的上级就把法院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在6个月之后，3个日本法官借口这些绑匪的所作所为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地释放了。此案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反日情绪，导致近70%的犹太人逃离哈尔滨。也是从这个案子起，范思白发觉自己被日本宪兵跟踪了， 面对宪兵队的指控，他并没有慌，而是巧妙地利用情报处和宪兵队之间的矛盾，在上司面前开脱了。在孟烈看来，马迭尔绑架案预谋已久，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918真相，可以说是一场战斗的两个半场。绑架案之前的一年，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调查期间下榻在马迭尔饭店，很多像范思白这样的人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情报。范思白揭秘说，日本情报官本没有将调查团放在眼里，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5个中国人和2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150多个中国青年和50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的，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这些过火的做法并没能瞒天过海，国联调查团不仅收到了超过1500封的抗议信和谴责信，而且他们在日本警察的鼻子底下成功地会见了东北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的密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为此日本感到灰头土脸，恼羞成怒地退出了国联。范思白说，国联公开宣称日本是侵略者、造假者、欺骗者，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无地自容。我听到很多日本人对李顿爵士尤其痛恨，他们对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充满仇恨。情报处处长看了报告书后险些切腹谢罪。报告书发表的第二天，旧上司就被替换了，新上司接手后决定展开报复行动。从今天开始，共济社员、犹太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在满洲国都别想过安宁的日子。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三位市民接力救助落水女子，善举获见义勇为表彰。全国首趟南江至长三角铁海联运快速班列开行。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突破6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运粮河边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三名见人者进行了表彰。记者岳宇成报道。
1: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两位市民站在岸上，联手协助另外一位市民将落水女子拉回了岸上。其中一位市民是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员工刘松，他告诉记者，6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他在运粮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
2: 就听到这边有人喊，我以为他们钓鱼的，这边上大鱼了还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跑过来，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到应该是有一个人落水了，落水了之后，我就走这个台阶赶紧冲下来了，冲下来。那个救人的人说，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救，然后正好我们旁边有两三个人过来了，过来了之后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就把人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帮忙。
1: 三人将女子拉上岸后，刘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安抚女子的情绪。下水救人的男子和另一位热心市民随即离开了现场。经过警方一番查找，确定了下水的救人者叫静飞，另一名救人者名叫钱刚，两人都是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刚到镇江工作。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静飞，
3: 我在那溜达，我看就听见空洞一声，然后我一扭头，那边有个人，然后我就自己我也不敢救，我看旁边有个溜达的在那闲着逛的人，我就喊他过来，然后我才下去的。
1: 上岸后，静飞和另一名救人者钱刚离开了现场，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钱刚，
4: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出手相助的。
1: 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三人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对静飞发放奖金2000元，钱刚和刘松每人奖金1000元。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5: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

0: 市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1: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讲，
2: 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事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本次大会联动上海群城四大展览馆，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手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不仅展出规模，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参观人数、媒体注册人数都创下新高，媒体注册人数达到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昨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货物在厂区完成装箱后，经铁路直达港口，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彻底破解了以往多次掏箱、重复换装的行业痛点，大幅降低了货物损耗风险。阿克苏地区长绒棉产量占全国90%以上，纺织产品是当地支柱产业。但受地理位置限制，过去90%以上外贸货物只能向西经中亚通道出口，绕道转运导致物流成本高、时效慢。新百链开通后，企业可一次申报全程放行，为南疆棉纺织产品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出海通道。据了解，目前新疆铁路已铺划图定班列线路11条，覆盖国内10个省市及港口，其中跨局图定棉花棉纺织品班列线路达7条，基本覆盖国内主要纺织产业集群。今年以来，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跨局白货班列530列。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近日发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100万吨增量记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 守护您岁岁安康。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1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776年7月21日，世界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举行。541年7月21日，隋文帝杨坚诞辰。710年7月21日，李隆基政变，朱为后。710年7月21日，唐代著名才女上官婉儿逝世。1816年7月21日，路透社创办人路透出生。1899年7月21日到20世纪著名小说家海明威诞生。1906年7月21日，台湾音乐家邓雨贤出生。1928年，戏剧皇后艾伦特里逝世。1960年7月21日，英国人创造单身横渡大西洋新纪录。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登上月球。1985年7月21日，潜水员找到几百万美元的珍宝。1990年7月21日，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正式通过验收。1995年7月21日，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通车。
8: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

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先来锁定在710年7月21号，唐代著名的才女上官婉儿逝世。她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在才女这个领域，可能只有李清照才能够和她去匹敌。她是女皇最器重的女官，曾经有着巾帼宰相之名。她还是太平公主最要好的闺蜜，去世的时候引得公主哀伤，亲自为其书写墓志铭。她是普通人眼中的大人物，可同时也却又是大人物手中可用可弃的棋子。那么她就是马上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历史人物玉簪花神上官婉儿。在唐朝的二圣时期，巾帼宰相上官婉儿如何辅政武后，最终又如何被杀呢？来，把时间回溯到公元664年，上官婉儿出生之年，她的家族在当时呢是遭受了灭顶之灾。上官家族世代为官，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任宰相，父亲上官廷之在唐高宗时期呢任周王李显的附属。武媚娘专权让唐高宗有所担心，他就想夺回政权。上官仪便提议废除武媚娘的皇后之位，唐高宗呢为此密诏上官仪写废除皇后的草诏。武媚娘得知此事啊，直接就闯了进去。惊慌不已的唐高宗把事情全部都推到了上官仪身上，武媚娘大怒，不仅撕毁草诏，还诬陷上官仪及其儿子上官廷之勾结太子李忠谋反，因而被诛杀。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作为罪臣之女，从此就和母亲郑氏一起进宫为奴。郑氏啊，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但是她也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在繁重的奴婢生活的间隙，郑氏精心地培育女儿，教她读书识字。这天性聪慧的上官婉儿10多岁就能够吟诗作赋，所看书籍涉猎广泛，而且明达历史。上官婉儿出众的才华渐渐在宫里传开，也传到了皇后武媚娘的耳朵里。这个时候的唐王朝处于二圣时期，皇帝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实权呢，大家都知道，却是掌握在皇后武媚娘手里。这爱才惜才的皇后就想着当面考考上官婉儿，看看宫中所传是否言过其实。自从上官婉儿懂事开始，很少听母亲提起祖父、父亲和哥哥。母亲不议论他们为何被杀，只说是犯了罪。郑氏还特地反复地叮嘱女儿，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们，别人所说关于他们的话呢，也不要相信。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上官婉儿，对皇后武媚娘没有仇恨，只有敬畏之心。而她清秀的面容、脱俗的气质，让武媚娘瞬间升起好感。她顺利通过了命题测试。更让武媚娘特别惊喜的是啊，这上官婉儿不仅是文章写得好，这书法更是了得，当即决定要留她在身边做自己的随身女官。上官婉儿呢，更是特别珍惜这一机会，很快的就从众多的女官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媚娘的左右手。对于一个人命运的变迁，以及她在命运掌控之下的小心斡旋，书上是这样写的，说从相府小姐到官婢，再从官婢一跃成为女官，最后成为皇后武媚娘身边的大红人。上官婉儿非常清楚，自己的一切都源于尊贵的天后，因此她死心塌地，一心效忠皇后武媚娘。随着年龄增长，上官婉儿呢，逐渐地知道了自己家族悲剧的真相，但是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忘记这些，因为她知道，只有忘记这悲惨命运的轮回，才能终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去世，皇太后武媚娘临朝称制，明达力士聪慧异常的上官婉儿也越来越得到武媚娘的信任。公元690年，武媚娘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她创造了则天文字，因而后世又称她为武则天。经过武则天十多年的栽培和提携，上官婉儿呢，已经是成为了武则天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被封为凤阁舍人，官至五品。上官婉儿对武则天那是唯命是从，不敢有丝毫的不忠。然而谁都会有欲望，上官婉儿知道武则天视权如命，因而呢就压制住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求，可却在情欲上有所放松，和武则天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有了私情。这俩人的幽会被武则天发现，触怒龙颜。为了教训上官婉儿，武则天呢令他挨情面之刑，也就是要在脸上刻字。这施行的时候啊，上官婉儿动了个心眼，央求行刑人把字儿啊刺在他的额头上，并且要以朱色刺纹。为了掩盖刺纹，上官婉儿将之改成一朵红色梅花。如此，这样看来不仅没有毁容，好像还平添了几分风姿。从那以后啊，宫中就开始流行在额头用胭脂点红仿妆，而且还传到了宫外，被称为红梅妆。上官婉儿在遭受情面之刑之后，终于明白，武则天既能让她爬上权力巅峰，也能让她向上人头落地。而到底是位于权力巅峰，还是人头落地，也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更加识趣如履薄冰的上官婉儿，获得武则天更深的信任，知道她不敢再做任何有违自己的事儿，所以很多事情都放手交给她去做，包括政治、诏书、官员任免令，甚至是百官上奏的表彰，也都让她批阅参与。凭借武则天的信任和依赖，上官婉儿这地位是水涨船高，甚至超过了武则天的亲生女儿。这个时期的上官婉儿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因此就被称为是巾帼宰相。到了公元705年，武则天年老病危，朝臣发动政变逼迫她退位，唐中宗李显复辟。上官婉儿啊，在16岁的时候就曾经和李显产生私情，李显复位之后呢，封她为昭容，仍旧让她起草诏书。因为深得唐中宗李显的宠爱和信任，对于要为蒙冤而死的祖父和父亲平反的请求，唐中宗李显也都给予满足。上官婉儿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服侍武则天，而且变得无所畏惧，这是她人生当中最为幸福的时期。在武则天身边时，上官婉儿从来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武则天死后，她获得唐中宗李显的庇护和宠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设置文学馆，加强书籍编纂和修补，广招文士之臣等等。对于她的这些提议啊，唐中宗李显都一一答应。之后呢，上官婉儿又策划文学活动，赐宴赋诗，诗词唱和，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坛的发展。 而由他兴起的注重形式技巧和辞藻之美的上官体文风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题。除此之外，上官婉儿越发放纵自己的情欲，什么兵部侍郎还有外戚大臣武三思都成为他的情人。后来为了攀附韦皇后，他又投其所好，将自己最喜欢的情人武三思推荐过去，凭此又成为了韦皇后的亲信。随着这韦皇后是越来越强势，唐中宗逐渐被架空，太子李重俊看出了韦皇后和武三思想要篡权的野心，为了防止李唐江山再次被夺走，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为此呢，太子李重俊联合羽林军等多人发动了景龙政变，杀死了武三思父子及其党羽，而上官婉儿逃到唐中宗和韦皇后那里告知太子谋反。唐中宗啊，龙颜大怒，对参加政变的羽林军说，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归顺，杀了率领者，不仅不治他们的罪，还会赐予他们富贵。在这诱惑之下，羽林军纷纷倒戈，太子李重俊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害。然而唐中宗李显并不解气，还令人将自己这个儿子的脑袋砍下，用来祭奠武三思、武重训父子。景龙政变让上官婉儿心生惊恐，出于自保本能，她转身依附势力比韦皇后更强的太平公主。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毒死之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急忙草拟遗诏，立李显的第四子李重茂为皇太子。李重茂在位仅仅一个月，襄王李旦最小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唐隆政变。在此政变之中，韦皇后及其党羽被杀，上官婉儿也被抓了起来。李隆基杀进宫时，上官婉儿自以为没有站错队，于是执烛迎接，还拿出自己和太平公主草拟的遗诏给李隆基看，想以此表示他是拥戴李唐宗室的。然而李隆基看都没看那份遗诏，认为上官婉儿此必妖淫独乱宫闱，不等他跪地求饶，便直接下令杀了他。这一年啊，上官婉儿47岁，他这一生呢，可谓是跌宕起伏，享尽荣华，攀至权力巅峰，却始终依附于皇权，最终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油坊镇明凤村无土栽培小番茄迎来首季丰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超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各地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不用土也能种出好番茄。最近，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的无土栽培小番茄迎来了首季丰收。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走进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挂满藤蔓。这座占地两亩的农业大棚今年迎来了无土栽培番茄试产的首个丰收季。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负责人蒋元华：
1: 无土栽培的这个基子板呢，它可以呢，就是说在这上面打孔种植呢，就是一个面可以种两次，然后翻个面还可以种两次，也就是一次性投资呢可以用两年用四茬，就是说也有效地控制了我们这个种植的成本。
0: 据了解，为了种出高品质番茄，村里专门派技术骨干赴山东潍坊考察学习，引进了复兴、蜜宝、火山、白珍等多个特色热销品种，每平方米定植6到8株，种植全程不使用催熟药剂，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的阳光果。
1: 采摘周期呢，它一般呢是在2个月到3个月期间，像我们那个千层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留5到6层果，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采摘。今年我们这个亩产量呢达到5到6千斤。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据微讯江苏公众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增速高于全球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出口2.27万亿元，增长20.4%，进口1.22万亿元，增长30.9%。2026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

0: 细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较大。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首先要理性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购票的电子客票单据、值机记录、现场航司或者有关工作人员沟通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自己正常登机。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如果确实不能解决，再通过向法院起诉、到仲裁机构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国际方面，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
3: 大合唱。

0: 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9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9: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8: 别着急下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9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9: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8: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9: 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8: 第六种呢，就是室内

0: 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1: 嗯，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0: 对，
1: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0: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1: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分享到的九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0: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1: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0: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1: 嗯，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0: 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1: 嗯，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的一场冒险嘛。
1: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谁，你只需要做自己。
0: 确实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深以为然，就是说这房子有可能是租的，但生活绝不是租来的，是吧？即使我们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呢，但绝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当下的生活品质其实决定了你过去的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1: 是的，刚刚我们来分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规格和版式，那其实你千万别觉得你当下的人生和你怎样生活毫无瓜葛。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0: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1: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0: 嗯，
1: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小书架上，
0: 嗯，
1: 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0: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1: 哎，但是有一本书他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0: 嗯，
1: 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
0: 嗯，
1: 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0: 哎呦，有故事哦。
1: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
0: 嗯，
1: 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 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0: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1: 对，
0: 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1: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0: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
1: 嗯，
0: 哎，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1: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吸引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
4: 嗯，
3: 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4: 是的，
3: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4: 就感觉好像是患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3: 对对对，
4: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3: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4: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代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丰富的信息势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但是不可否认啊，我们的感官其实也需要休息。
3: 是的，有的时候独处是一种暂时停止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休闲方式。
4: 嗯，
3: 就是把自己屏蔽掉了，对吧？
4: 对，它和宅不一样，这种独处更多的是放空。
3: 嗯，即使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只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4: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3: 嗯，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
4: 嗯，
3: 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友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
3: 嗯，
4: 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3: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
4: 嗯，
3: 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4: 对，
3: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4: 都有可能，
3: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 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4: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3: 嗯，
4: 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3: 哎，
4: 他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3: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4: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3: 嗯，
4: 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3: 太喜欢睡觉了，
4: 太喜欢睡觉了，粘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3: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 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
3: 嗯，
4: 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3: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4: 我也喜欢。
3: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4: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3: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阅读区，又是喝茶的区，又可以是当然一定要开辟出有一个晾衣服的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
4: 嗯，
3: 我觉得它是有太多功能性可以去开辟了。那一个人尤其是当家里的家人都大家都步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的时候，哎，你自己在阳台上享受一会儿这种静谧时光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时间。
4: 对，如果说家里有烟民的话，除了被赶到屋外抽烟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他在阳台特别设置一处通风良好有遮挡就避免被孩子看到的一个吸烟角，也是蛮贴心的。
3: 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书房。
4: 书房对于男士朋友尤其重要，
3: 我几乎每天晚上尤其是关掉电视以后到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书房待着的。就一般情况之下设置书房并不是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恰好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家呢，它是有一个开辟出一个书房的，就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比如说做做自己一天剩余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可能会用到电脑，那家里的面积如果足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设置这样的一张桌子，哪怕不是说一个独立的房间，有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它是一个清静的地儿，对吧？
4: 是的，除了设置为书房，其实这个房间啊也适合作为全家人的独处屋。就让全家能够有机会私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热衷于运动，那么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儿，不但可以让人很放松，还能够在室外空气不好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运动量。那压力太大喜欢高声放音乐或者疯狂打游戏排解，除了接入网络和电源也能够单独加装隔音措施，避免影响到家人和邻居。如果说单纯就喜欢发呆，那你放张沙发或者躺椅就很好很舒服。
3: 哎，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这种独处空间。毕竟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宝宝都是允许既有不想见人的这种权利的，
4: 全家人共用一个空间也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待太长时间，毕竟其实独处更多是状态上的调节和放松。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够总保持视而不见聚少离多这样的状态，仍然是需要以交流为重，刨掉上班时间能够待在一起的时间也确实不算太长。
3: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独处空间，你有自己的专属独处空间吗？我觉得拥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4: 那各位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3: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独处空间的这个话题哈。
7: 对。
6: 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晒自己的独处空间，你猜是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6: 就是他
7: 在卫生间。
6: 对对对。
7: 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一下子，你刚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室友之间一般一个屋有4个人或者6个人、8个人，那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独处空间，那就是卫生间的角落里。
6: 哦，你说的是宿舍自带的那种卫生间吧？
7: 对啊。
6: 哦，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那种公共的几十人的那种大厕所呢。
7: 那不行，那上厕所的人实在是太频繁了，这独处空间实在是太不好塑造了。
6: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他是什么呀？他们家应该是有2个卫生间，然后有一个不常用的卫生间，这个男主人他就自己把它打造了一下，就是他喜欢鱼，但是他们家又没有摆鱼缸的地儿，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卫生间旁边的一个角落呢，就布置了2张小桌，然后变成了一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台子，然后短的这一面呢，他自己放了一个小鱼缸，长的这一段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茶台，然后他还抽烟，然后厕所呢恰好有通风管道，可能家里呢也是有女主人和孩子的，他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健康，他就自己在这个卫生间里啊来抽烟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喝茶呀，赏鱼啊，
7: 不得不说。这个男主人真的他是很聪明的，而且动手能力也很强，执行力非常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马桶阅读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这样的习惯。
6: 听说你们女生都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在厕所待那么久是吗？
7: 男生确实在厕所待得够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待得那么久肯定带着手机进去了吧。
6: 对，要不然就是玩游戏，要不然就是在那儿独处抽烟什么什么什么的。
7: 或许人家就真的认为那是一个不容易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6: 哎，对，有可能就是单独的发发呆，可能那也是自己安全的一个空间吧。我们男生好惨啊，只能在厕所吗？
7: 不是啊，你像我们刚提到的书房，你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啊，他不选择书房就选择在卫生间，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然后让自己待得很久还不会被说。不过我建议大家，这一切最好是建立

0: 在你们家有两个卫生间的基础上。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卫生间，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小，
0: 嗯，
1: 足够让人有安全感，对吧？
0: 嗯，其实我觉得，你看啊，相反，虽然说客厅和餐厅它能够休息的地方很多，对吧？
1: 嗯，
0: 这个凳子也很多，但是人来人往的，即便是躲在角落里，其实也仍然得不到清静。
1: 对，
0: 那厨房大家为什么不选择去呢？大多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狭窄，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拉张吧椅坐在橱柜或者是中岛边上，也算是有吃有喝。我估计男士朋友们应该也挺喜欢这个独处空间的，非常方便，
1: 尤其是有中岛台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空间啊。
0: 嗯、还有说到独处，我觉得灯光很重要
1: 啊，就千万不能是那种大白光，亮亮的就不安全。
0: 灯光它会照亮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那除了让我们的视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也会有一种让人好像是处于监督之下的错觉。
1: 嗯，
0: 尤其是在晚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更有想独处的念头，
1: 没错，
0: 所以灯光的设计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
1: 黑暗呢会让我们隐藏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待在黑暗当中会有安全感，但这种黑暗也不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更偏向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暗处，他人在明处。那观察者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当中来抽离出来，昏暗的灯光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0: 是的，能够让别人
1: 昏昏黄黄的，
0: 对，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且也不会说突然开灯彼此受到惊吓。那即便你可能是不喜欢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放松时候的灯光也需要尽量的柔和。
1: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更多的是需求就是放松。
0: 嗯，
1: 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就是
0: 怎么放松怎么来。
1: 哎，对，比如说喝喝小酒，或者就直接光着脚丫子，对吧？或者你想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趴着躺着，或者是打个坐翘个腿都行。
0: 对，或者你就想把脚翘得比天高都没问题，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哎、
0: 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一些自己喜欢的布置，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自己放松的。所以大家在前期你装修房子，你像近期张小白不是有装修的计划吗？
1: 嗯，
0: 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下功夫。这个独处空间它比起单纯的卧室当中放把椅子，其实更要注重一种放松休闲和不被人打扰的状态，它更有更多的私密性，也会考虑到你个人的更多喜好和风格。
1: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家人的心态也都很重要，就不但需要理解独处的存在，而且一定要尊重彼此的这种独处的意识和时间，不会随意的打破这种难得的宁静。
0: 不过啊，你看独处有的时候是在不同场合之间转换的必要，它就像是舞台幕间的黑场，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调整。这也许就是家里的独处环境做得再好，也总是有的时候会想在车里坐一会儿的原因吧。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6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3: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2: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3: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2: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3: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的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2: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3: 挺好看的，
2: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3: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3: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2: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3: 现在有，但我不喜欢。
2: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3: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2: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3: 我也有一个灯，哎，
2: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3: 很可爱。
2: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

0: 脚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1: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0: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1: 我知道，
0: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会放风油精。
1: 啊，
0: 就是我很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1: 你上面驱蚊，下面防蚊，
0: 对，
1: 止痒。
0: 对，我一定会放这个风油精，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像你说的这个护手油啊，然后还有就是唇膏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放一放。
1: 哎，我也放了护手霜。你刚刚说到那个灯啊，其实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好像都会希望卧室里面有一盏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灯，它不需要特别明亮。我家里呢卧室里是一个星空灯，它是挂在墙上的，就是你随手给它有一个小的按键，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像星空一样布满整个房间。
0: 哇，好浪漫，
1: 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无论你说的星空灯还是我那只熊猫灯啊，他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1: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0: 对，
1: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就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0: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哈。
1: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0: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1: 好像没有。
0: 我有。
1: 你有什么挂画吗？
0: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1: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0: 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1: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0: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1: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最好不要买假画。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那些名画。
0: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
1: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0: 对呀。
1: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包括或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0: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1: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0: 哎，对，
1: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0: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对吧？
1: 也不一定非要挂在头顶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的左右两边，或者是对门一侧的墙都可以。
0: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挂一些海报也挺好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或者一本书的封面啊，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被你拍照下来，你可以做成海报，然后成本很低，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定期更换。
1: 哎，我发现这个小小的设计好像在很多年轻人那些年童年时期在宿舍的时候就已经尝试过了，殊不知小小年纪就开始给自己去塑造这种独处空间了呢。
0: 是，我觉得呀，只要我们有想法，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属空间，独处空间都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只要我们动起手来，稍微动动我们的小脑筋，就可以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角落了。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三位市民接力救助落水女子，善举获见义勇为表彰。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国务院食安办部署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运粮河边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润州区健勇为基金会对三名救人者进行了表彰。记者岳宇成报道。
1: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两位市民站在岸上，联手协助另外一位市民将落水女子拉回了岸上。其中一位市民是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员工刘松，他告诉记者，6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他在运粮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
2: 就听到这边有人喊，我以为是他们钓鱼的，这边上大鱼了还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跑过来，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到应该是有一个人落水了，落水了之后，我就走这个台阶赶紧冲下来了，冲下来。那个救人的人说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救，然后正好我们旁边有两三个人过来了，过来了之后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就把人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帮忙。
1: 三人将女子拉上岸后，刘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安抚女子的情绪，下水救人的男子和另一位热心市民随即离开了现场。经过警方一番查找，确定了下水的救人者叫静飞，另一名救人者名叫钱刚，两人都是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刚到镇江工作。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静飞，
3: 我在那溜达，我看就听见空洞一声，然后我一扭头，那边有个人，然后我就自己我也不敢救，我看旁边有个溜达的在那闲着逛的人，我就喊他过来，然后我才下去的。
1: 上岸后，静飞和另一名救人者钱刚离开了现场，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钱刚，
4: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出手相助的。
1: 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三人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对静飞发放奖金2000元，钱刚和刘松每人奖金1000元。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5: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讲，一个要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确认，要充分发挥见义勇为的正能量，弘扬他们的见义勇为精神。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 GD 网络。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线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每小时12000吨。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新王渡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市安办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国务院食安办要求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五方面要求。近日，深圳交警正式启用机警战队，整合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等无人装备，在全市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构建点线面全域立体交通管控新格局，智能化空地联勤。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10: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的跟进。陈先生反映啊，玉桥家园北侧的玉桥港旁的便道有一个破损严重，这个涵道狭窄昏暗，坡道比较陡的这么一个情况，会车的风险呢比较大。而且呢，陈先生还特别提到，这个临河区域啊是缺少安全警示标志，容易产生危险。上线结束之后的当天下午呢，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科长张群就牵头联合了润州区应急管理局，还有区水利局以及七里店街道四维社区等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实地勘察并且划分了整改任务。水利部门呢是负责修缮破损的路面，而属地的社区和街道呢会在弯道处呢加装反光的凸面镜，然后呢增加这个减速警示牌，同时呢涵洞里面还会设置太阳能路灯，补齐通行安全的一个短板。那么时隔20天，这几项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呢？相关的安全隐患整改的怎么样呢？节目组记者裘燕昨天下午呢到现场去进行了回头看。我们现在呢先接入裘燕的电话，来了解一下回头看的情况。裘燕你好。
13: 嗯，主持人好。昨天下午我来到现场进行了一个体验，因为这个电动车常年通行的缘故，这条便道上面呢原本是有多处盗板砖破损开裂的，然后现在呢已经明显可以看到已经重新铺设了新的盗板砖，但是呢我也发现了这个中间车轮碾压频繁的地方呢还是有4-5处这个砖石开裂翘起，骑行上去的时候呢比较颠簸，另外呢在2个拐弯处呢我有看到分别树立了这个转弯路口减速慢行的一个警示牌，可以清晰的提醒这个车辆减速慢行。那在这个涵洞的2端洞口呢也各设置了一盏太阳能路灯，晚间通行呢应该是会比较有保障的。那在涵洞2端的这个洞口呢还设置了一块，就是各设置了一块凸面镜，然后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观察到对面的来车。那从我回访的情况来看呢，就除了这个路面修复情况呢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其他的各项措施呢都已经落实到位了。昨天呢我也回访了一下那个反映人陈先生，那他对于目前的处理情况呢还是表示很满意的。那具体的详细情况和相关各项措施落实的一些时间节点问题，我们可以请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张群科长来在线详细介绍一下。主持人。
12: 好的。感谢裘燕的连线，先和你说到这里。那么针对记者裘燕刚才在连线当中我们所反馈的整改到位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美中不足，还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我们现在呢来连线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的科长张群，请张科长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张科长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2: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上线之后的这个跟进情况，应该说通过我们回访当事人以及记者到现场去的回头看，我们其实可以说这个相关的工作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么这个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后续的一些推进情况，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14: 好的，我大概介绍一下的。7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召集相关的部门在进行了现场 研判，
12: 嗯，
14: 然后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然后各个部门呢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认真努力的去推进这项工作。
12: 嗯，
14: 你像我们总共提了四个整改措施，一个是路面修复，第二个是安装警示标志，
12: 嗯，
14: 第三个呢就是装太阳能，第四个呢完成我们转弯两个地方的一个凸面镜的安装。
12: 嗯，
14: 那么这四项工作应该来讲，你像我们七月六号，
12: 嗯，
14: 这个我们水利局就把路面也给它修复完整了，并且也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后面讲到三项工作，他都及时的都把照片都拍给了我。
12: 哦，
14: 那么包括我们七月九号，就把我们警示标志跟太阳能灯各自都安装好，七月十五号就在转弯两个转弯口安装了两个凸面镜。
12: 嗯，
14: 刚才记者也反映到的，这昨天也跟我反馈的时候说到的，就是我们路面的这个平整的还有出现破损的这个情况。
12: 嗯，
14: 那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
12: 嗯，
14: 是我们那边的人行主要是电瓶车的通行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路面的那个是有的时候载人啊或者像应该来讲对路面还是有冲击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位置实际上当初设置的是一个人行便道，那么它的地基是个土路，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改的不是很那个时候，
12: 嗯，
14: 很圆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跟水利局的同志联系了，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个因为这两天这个礼拜有可能是要下雨，
12: 嗯，
14: 那么近期会对路面进行再次修复，完后加装我们倒板桩，完后把那个水泥铺设一些水泥上去，
12: 嗯。相对而言，硬化一下路面。
14: 哎，硬化一下路面。
12: 嗯，好的。
14: 好吧，
12: 张科长，刚才您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节点啊，包括这个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应该说很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多长时间我们做哪些工作，一步一步的推进，一样一样的解决，所以最终能够得到一个，相比于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推进，无论是路灯还是这个凸面镜，它的这个安全情况还是路面，都有了很好的一个进展，都有了一个很好的处置。这一点的话，我想。陈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反映之后的一个结果他也很满意，这个也就达到了我们报道这个事情跟进这个事情的一个目的。当然我想后续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您这边我们再关注一下，到时候呢，
14: 没问题，
12: 我们请记者仍然是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如果说等到这个相关的工作天气条件允许啊，客观的情况允许，施工开始之后有了相关的一个进展，您再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14: 好的，
12: 嗯，
14: 好的，
12: 好的，
14: 好的，
12: 好，感谢您线下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努力和相关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推进。到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了尾，以便于我们最终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吧？
14: 也谢谢你们的监督。
12: 嗯，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及时联系。嗯，
14: 行，好，
12: 再见，
14: 谢谢，谢谢，
12: 好，
14: 再
12: 见，再
14: 见啊，
1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七月十七号朱先生反映的问题。朱先生来电反映说，毛以生路通往淮阴村的一个道路呢，有这个坑洼严重，然后呢影响出行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情况。接触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联系了属地的宜城街道。那么这个问题呢，目前的处理进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联系，我们来连线宜城街道的副主任倪杰来了解一下。倪主任你好。
15: 你好。
12: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上周我们接到这个问题，然后请记者跟您这边反映过了，目前是不是有相应的进展啊？
15: 我们这条路在七月十八号凌晨，也就是周五的晚上，周六凌晨，
12: 嗯，
15: 我们安排了时间，因为不影响到通行，在凌晨我们组织了全面的施工，已经全部修补完毕。同时我们对两侧的道路的这个相关的杂草啊也进了一些清理，让这条路简单的整治了一下，应该已经完成了。
12: 我们十七号接速，然后转办，然后十八号凌晨，十七号晚上到十八号凌晨这个期间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是吗？
15: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努力的，但并不是说咱们记者联系之后，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反映呢，大概有一两周了。
12: 哦。
15: 一两周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呢？
12: 嗯。
15: 第一个反映了情况之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有几处坑洼处，有大概有五处坑洼处，影响了这个出行。
12: 嗯。
15: 第二个呢，我们从这条路的管理到这条路的运行。到那时候造成的原因，
12: 嗯，
15: 我们与交通局都进行对接，
12: 嗯，
15: 因为大家都知道延历高速服务区前面建立，对这条路进行一些损坏，所以呢，我们也归根溯源去找，施工方的现代路桥，对吧？
12: 嗯，
15: 就是我们准备让他们好好修一下。
12: 哦，
1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群众反映的问题越来越激烈，
12: 嗯，
15: 越来越激烈之后，我们就当时。就立即决定，秦总呢立即决定，
12: 嗯，
15: 我们马上对这条路准备先修复，完了之后，我们向区交通局反映这条路要纳入农路改造，
12: 嗯，
15: 与前面的312新的312国道要进行对接，这样进一步方便我们的这个群众出行。
12: 哦，
15: 然后我们区里面呢，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或者下一步我们做的计划里面已经做进去了，嗯，也就是说下面我们会逐步实施。然后轮到我们街道在做的时候呢，正好我们街道这个考察完了之后，
12: 嗯，
15: 出现了两个情况，
12: 嗯，
15: 第一个所谓情况呢就是防台风，所以我们把这事就耽搁了个三五天。
12: 哦，
15: 然后台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呢，因为当时请这个施工方去看的时候，一看，就是说，如我们眼睛中看到的几个坑，它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当时简单的修补的话，那么。造成的这个修补的面会很小，然后呢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有可能会损坏，所以呢我们就暂停了一天，然后请了施工方拿第二个方案。所以记者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拿第二个施工方案的时候也请人在，所以说这是双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是群众的监督，也是我们记者的双方努力，同时也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进度，我们本身就是做的。所以我们做完了之后，我们因为要大面积的，就是把那个，咱们有可能照片上看到了，有一段有可能是坑洼的，
12: 嗯，
15: 我们把坑洼的地方进行了一定度的这个切面，然后进行了变局部变整体，小部分整体的一个施工，这样的话保证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再有出现这样的坑洼，修补的非常好，应该是。所以针对这种施工的操作。我们决定是凌晨施工，凌晨施工的话，一个，影响群众的这个出行小；第二个，这个施工队伍进场之后，它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施展。
12: 哦，
15: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修补完毕了。在我们日晨街道的这个日晨之声上面，我们周日我们就向新这个情况进行了报道，向所有的日晨的。或者走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啊，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修好了，随时可以走，不要紧。
12: 好的，李主任，
15: 嗯，
12: 这个事情我听了您刚才的一个完整的介绍，其实应该说我们正好是在你们做工作的这个相对的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节目介入了，然后也正好就看到了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最终结果的一个落实，这个包括之前的准备的方案啊，包括相应的一些这个计划等等的，正好就落实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然后，
15: 对的，
12: 这个路面的修复实际上是已经做完了。当然，可能这种大修或者是这种彻底的那种修复，或者说对道路质量的一个整体的提升，这个可能还等待我们后续的一个改造提升计划。从目前街道层面的来讲，这样的一个应急的一个维修，它是一个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应急维修，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确保我们路面的一个平整，让周围通行的这个群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行的体验，对吗？
15: 对的，对的。
12: 好的，
15: 只要没有这些大车子来毁坏的话，我们正常的家用车的话，我们这样的修复是不会再

0: 嗯，好的。听到您的这样一个答复，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对这个事情。李主任，您稍等，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朱先生，正好他的电话呢也在线，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个看法。朱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刚才呢，我和宜城街道的副主任倪杰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应该说是之前街道其实就已经接到了这个，包括可能像您这样反映的这个问题的，当事人来反映这个道路的一个问题，并且呢，也就开始做相应的工作了。那么，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近几天您有没有从那边走，通行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他星期一早上处理了，但是我也刚刚听了李主任他的发言，我对有几个事实就是比较存在疑问。我星期五我在联系你们政风热线之前，我是联系了宜城街道，他12345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给我答复是修复这条路面要几个月时间，所以我在联系政风热线。他也没有那个对接了我的人并没有告知我说这个工作在就是在一个讨论环节，比如说是招标之类的。他只是问他具体时间，比如说您告诉我是下周三之前还是下周五之前，您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时间点，我不需要您告诉我具体某一天。然后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几个月，是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打了你们电话。
0: 哦，是。那也就是说，当时给您回复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于刚才倪主任所介绍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计划，
1: 完全没有讲过，
0: 完全没有讲过。我甚至可以说他是不知情的，所以给您的回复是不准确的。
1: 他只是告诉我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要等几个月。这个我这边有通话录音。
0: 倪主任，
1: 这样的情况我才联系了你们政风热线的。
0: 是，但是
1: 不然我都不会打电话给你们。
0: 朱先生，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倪主任的答复为准，因为他在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在推进这项工作，我们以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公开回复的内容为准，这一点还是不用，这个我们不需要存疑，
1: 事情解决了就可以了。我没有其他诉求。
0: 好的，朱先生，这个现最近有走那边走吗？这个道路的情况是不是好很多？
1: 道路修好了。
0: 确实修好了，对吗？
1: 对，
0: 好的，好的，没问题。今天我跟您来做一个回访，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这个道路是不是确实的修好了。到时候呢，如果有其他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跟街道联系。李主任，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推进或者是沟通情况，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工作，
2: 我不知道是朱先生电话多少，我在礼拜四的时候，他们，我们用我们的工单转到是各行。我们下面有工作人员，他们一般有的情况会不会反映我们这边怎么处理呢？就是有的情况反映之后，我会告诉工作人员，你等着，我拿出方案，我把所有的过程，因为他不能做主嘛，我交给我来，对吧？
0: 对，
2: 没事，我来做主，我会告诉他。然后我记得，我不知道朱先生是谁啊，但是我记得我周四的时候，我把就是那一周大概有5-6个反映这个问题的，我自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的，我不知道朱先生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或者是说我打电话你没有接，我的电话号码是13805286050，您可以查一下您的电话，
1: 13805286050，然后呢，6050
2: 是吧？对，我是
1: 没有没有，
2: 我是把那段时间就是。我叫工作人员把那段时间打过12345所有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到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出基本方案了，所以我作为一个副主任，对吧？我应该给这个打134的给一个明确答复，所以我打了一圈电话，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啊？
0: 倪主任，刚才朱先生这边没有接到您的电话哦。
2: 哦，那没有接的话，就他们提供给我电话的过程中没有提供全。但是我一合计的是回了6-7个的，对吧？就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因为我想就是什么事呢？我们什么事情也好，这个好多好多东西也好，跟政风热线的记者我都可以讲，但是跟您甚至就是没法讲。为什么？我多说两句。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今天在记者联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防台风前就去看过了。看完了之后，我们拿方案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根据这个怎么修补要多少费用？当时我们撤销费用只要10000多块钱。当时这10000多块钱，我们立马回来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我们立马就准备组织施工。然后最后刚组织施工的时候，那个防台风来了，因为我们防台风是大头，所以把这个事情就先撂掉了。台风一结束，我们第二天就找人去施工了。结果施工去一看，哎，这像你们这样施工去的。弄了几天就坏了，对吧？就简单不行，要承诺。 对吧？这个承诺我们要重新出方案。我们当这个思路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我们是要走程序的。对吧？
0: 李主任，我们对此非常理解，我想朱先生也能理解。但是，可能朱先生之前通过这个相关的渠道来反映问题的时候，李主任很遗憾没有跟朱先生联系得上，以至于朱先生
2: 对
0: 于这个信息没有掌握，或者说他掌握的信息是有一定滞后的，不是您这边所拿到的最新的信息，可能是这样的。
2: 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在下步过程中，最起码在我们日升街道，我会让他们去改正。
0: 嗯，是。
2: 第一个。在答复之前，一定要跟分管的领导去沟通一下，到底是工作进展了什么情况了，
0: 对
2: 对
0: 对，
2: 比如说明确的那个，
0: 对，
2: 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对于我们城镇要求的，说什么是3天4天，哎对吧？
0: 嗯，
2: 这个我们能做到的，我们给予承诺；不能做到的，我们给予精确的解释或者政策精确的解释。
0: 嗯，是。
2: 这个东西也要请我们广大群众理解。
0: 嗯，
2: 有些东西。不是说我答应3天之内，它不可抗拒因素太多了。
0: 嗯，
2: 好吧，
0: 好，
2: 请大家理解。
3: 好的，
2: 我们会改进工作作风。
0: 嗯、
2: 谢谢。
0: 嗯，朱先生，
3: 好的好的，
0: 嗯，我相信
3: 我也理解，好的，
0: 嗯，您的理解我相信对于李主任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方面是把问题先解决，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改进工作作风，这个我想应该是您刚才特别提到这个答复的这个事情，您想听到的一个表态。李主任对此都有了一个全面的回复。嗯，今天线上呢，我们也时间有限，可能更多的一些细节没有办法详细展开。李主任。这个后续的话，线下我们可能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正常继续开展。朱先生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和街道这边继续保持联系。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再其中我们再起到一些协调和串联的作用，好吗？
3: 好了好了，麻烦你们了。
0: 嗯，不客气。
2: 我们每天都在做，就是在我们街道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解决一个个矛盾，
0: 是
2: 解决一个个事情。
0: 是的，好的。李主任，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我们也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有一个顺利解决的这么一个结果。嗯，后续的话呢，反正有什么情况，朱先生，我们几方保持沟通和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再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句容黄梅街道九华村的村民反映，这个村里面大树马场休闲中心租用村里的地方养殖马匹，对村民产生影响的问题。在之前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就村民存疑的几个方面啊，连线了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呢，最近的记者了解到，6月16号，也就是一个月前，属地呢邀请了村民代表就这个问题召开了协调会。然后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的徐金龙在线回复，这个从人居环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呢，村民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不同意保留这个项目。那么协调会之后就已经明确，7月底之前，把这个马场进行一个搬迁。这个是6月中下旬给我们的回复。那么现在其实也已经临近了这个7月底了，7月中下旬了。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的徐金龙，来了解最新的进展。徐金龙，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想和您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马场搬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目前大树马场现在已经完成了它大部分马匹的一个搬迁，
0: 嗯，
4: 然后大部分的一些基础设备、一些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拆除和搬迁工作，但是因为可能是新选的那个马场，它的马舍没有修建，就是就全部修建完成，
0: 嗯，
4: 然后还留了大概4-5匹马还在这个原来就是固江口水库南侧这个旧场地内，
0: 嗯，
4: 然后还在饲养。
0: 哦，
4: 然后可能还留了一些就是马饲料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在里面。
0: 嗯嗯。
4: 然后我们也跟现场这个负责人沟通过，包括我们九华村也沟通过，就是了解过，就是大概在本周末前，本周末，
0: 嗯，
4: 基本上就可以全部完成搬迁了。
0: 哦，那也就是说在7月底之前，预计就可以把它完成搬迁了。
4: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旧的马场，现在这个剩余的马匹也不是很多了。这个，我是否可以认为，就是说，对于周边居民、村民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了呢？
4: 嗯，对，是的。
0: 嗯，那么截至到本周末之前的话，这个，最终的这个搬迁，你们还会做回头看，或者是后续的跟进吗？
4: 对，这个肯定要回头看的。就是，
0: 哦，好的。
4: 我们也及时跟我们的九华村的两委成员，
0: 嗯，
4: 我们跟他们都有保持沟通。
0: 嗯嗯，是，
4: 就是他这边。 确定

0: 村民的看法和意见。
1: 嗯，好的。
0: 嗯，吴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街道这边呢了解到，就是这个马场的搬迁情况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基本上陆陆续续快要到尾声了，预计呢是在这周。我想和您了解的是，就是您这边实际生活的时候，村民周边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体验啊，或者是受到的影响啊，是不是正在陆续的有这个好转的情况？
2: 是的，要比以前好了多了，而且现在它也只剩四匹马了，这个味道越来越小了。
0: 嗯嗯。你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也确实相比于之前要好很多，对吗？
2: 对的，对的。
0: 嗯，好的，吴先生，这样，这个事情呢，因为还没有最终结束，嗯，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今天和二位呢来做一个线上的连线，我们做连续的报道。后续的话呢，可能在下周，我们请记者，您这边看到如果说有进展，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请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我们几方把信息都做一个互通，以便于我们最终把这个问题办结，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徐金龙，这个线下的话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您这边再多关心多关照，我们及时保持对接，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六月底沙先生反映的电线杆问题。沙先生说，事业镇正在进行江堤开展这个江堤改造工程，其中呢涉及到不少这个电线杆的一个迁移。他在现场看到啊，这个有些电线杆呢会迁移到江堤上，对此呢就产生了一个质疑。因为据他了解，江堤上是不能设置电线杆这些设施的。那么经过采访丹徒区事业镇党委副书记的副书记朱超，我们了解到，根据村民提出的质疑还有疑问呢，水利部门、供电公司以及属地的政府部门啊，都在现场核实和论证当中。水利部门呢也多次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丹徒区水利局规划建设股的股长尹文，请他呢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所做的工作。尹股长，您好。
4: 你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水利部门确实是多次到现场去做了相应的勘查和核实工作，具体做了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这个本质，我们这个本质事业的这个示范加固工程啊，是我们镇江市长江防洪人力持证工程之一。本质的主要目的是持证事业周期的防洪标准，保护岛内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这个汛期安全渡汛啊。目前该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啊。事业镇为江中洲岛四面环江，依赖池坊形成封闭防洪圈，是抵御洪水的唯一屏障。周期内侧呢，紧靠池坊避雨侧多为村庄，民房分布。历史上有很多电力杆线一直存在汛期矮裂的情况，是保证全镇人民生产生活的民生设施，也是为排涝站等我们一些水利设施提供双电源的电力保障，确保排涝站不停电，是整个洲岛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因设施事业的周期加固工程，为满足工程施工需求，同时考虑好事业周现实用电和气房管理要求啊，拟对影响水利工程施工的部分电力杆线进行逐步调整位置，为新增新建电力线路，目前呢正在做调整位置的基础工作，尚未立杆架线，原线路尚未迁移。经电力设计部门啊和区供电公司结合现场设计和施工需求啊，在满足电力规范的前提下，对部分杆线进行位置。同时呢，我们并委托有资质的选举单位啊，设计单位对杆线部位的机房渗流稳定、焊花稳定进行了负荷，满足规范要求，对这个机房安全基本上是无影响的。沙先生反映的情况，我做与知晓，其通过多种渠道反映的问题，我们也都有收到。我局多次联合设计单位、区供电部门、当地政府及

0: 村委会多次现场实地勘察和沟通解释工作。
1: 嗯，
0: 目前该线路方案，就是正在进行优化。
1: 嗯，
0: 一方面呢，是我们要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呢，尽量减少迁徙感染给周边群众带来的不便。同时呢，我们非常感谢沙先生的对这项工作的关心，
1: 嗯，
0: 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及时积极的跟沙先生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1: 嗯，尹股长，刚才您所这个通报或者说您读的这个回复的内容，应该是之前就是你们拟定好的这一个对这个问题有质疑的这个村民的他们一个统一的答复，对吗？
0: 这个也不是统一，这个是根据我们的现场实际情况，这个我们的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拟定。
1: 嗯，然后其实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一方面就是说您主要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设置的一个必要性，就是这个电线杆的一些作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听下来这个方案目前还没有说最终确定，就是还没有说最终把这个施工把它落实下去，对吗？
0: 对，我们还要进行局部优化。
1: 局部优化，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跟包括像沙先生在内的他们这个周边的一些村民保持好一个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把这个相关的工作争取到他们的一个理解，消除了矛盾之后，我们再开始相应的一个推进呢？
0: 哎，对了，我们肯定是要跟沙先生沟通好，跟他们解释好，再进行推进。
1: 好的，这个可能要辛苦您线下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再做一些这个沟通吧。嗯，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也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最终的落定，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有相应的进展我们再请您做反馈，好吗？
0: 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嗯，
0: 好的，
1: 继续来关注于先生反映的问题。于先生反映啊，两个多月前他向12345反映说，这个珠芳路203号周边这个停车不方便，所以呢有相关的部门就到现场呢来施划了相应的停车泊位，但是呢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停车泊位呢被人给涂抹掉了，导致他停车之后呢被交管部门以违停做了处罚。这个事情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核实和了解。那我们记者也看到，珠芳路203号门前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啊，这个确实是施划有一排停车泊位，其中呢有两个泊位是有被涂抹掉的一个痕迹。最后呢，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市公共停车管理处。那么经过，这个市公共停车管理处的一个调查核实，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该处的业务科的科长陶然来了解一下。陶科长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于先生反映的这个停车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车位。
2: 嗯，好的。就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呢现场核查，
1: 嗯，
2: 还有市委停车一起现场核查，发现这个停车位不是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省设置的停车泊位。
1: 哦，
2: 嗯，
1: 那这个车位就是不是停车管理处划的，那到底是谁划设的？现在还没有了解到，是吗？
2: 对，现在不清楚是谁划设的。
1: 嗯，那
2: 谁划设？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泊位还占用到窨井盖上面。
1: 嗯，
2: 这个是肯定是不合规的，
1: 比较奇怪，而且不合规。
2: 对，
1: 嗯，那下一步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后续。
2: 下一步我们看到就是现场，就是他就是可能被市民就是清除的这个泊位明显还是有就是黑色的痕迹。
1: 嗯，
2: 我们下一步就是会联系智慧停车公司。
1: 嗯，
2: 就是将来就是这个两个机动车位进行一个就是现场的打磨，把它彻底打磨干净之后，然后再次设置就是禁停区域线。
1: 哦，就是这个地方目前不具备这个停车的一个条件。
2: 对，
1: 好行，这个像这种类似这样的一个停车位啊，或者说这样一个停车线，从停车管理停车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会不会去这个路面去做一些巡查啊，或者是巡检啊，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私设啊、私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我们的其他部门也会就是在就是各个就是道路上的停车点就是进行稽查，
1: 会有日常巡查的是吧？
2: 对。
1: 哦， 好的，陶科长，这个事情的话，线下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这个推进和对接，到时候呢，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如果说有进展的话，或者说最终查到这个线到底是怎么湿化来的，又是谁涂抹掉的，我们把相关的情况做一个完整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1: 那先辛苦您，这个后续的话，我们请记者和您保持对接。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反馈一下这个今年三月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我们接到网友反映说西津渡景区入口处的围挡啊有异味，然后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核实，了解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这个厨余垃圾的一个堆放点，而且呢因为这个设施老化，这个商户体量增加，导致这个点位呢这个味道比较大，但是呢也已经纳入到了年度改造提升的计划里面。那么近期这个改造提升的计划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街区服务部的主任魏静怡，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魏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1: 这个我们节目最后两分钟啊，请您可能要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改造工作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间进度之类
3: 的。好的。非常感谢市民游客的一个关心吧。我司已经于本月初完成了垃圾房的一个改造，并正式投入使用了。新建的这个垃圾房呢，我们对内部设施进行了一个更新，参照我们街区整体的一个风貌的标准设计建造的，在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呢，实现了功能的一个最大化，并且呢，我们充分的利用了外部的墙壁做了一个景墙。后续呢，也会结合我们街区举办的一些活动，做一些海报或者是墙绘，既起到了美化装饰的作用，也有宣传推广的功能。后续呢，在改造后的那个垃圾房呢，我们实行了一个封闭式的管理，日常呢是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仅在商户投放垃圾时呢临时开启，它是一个子母门的一个设置。平时商户开启的时候是使用小门中间的一个小门，日常有垃圾车进出的时候呢会开放大门，这样的话呢也会更加美观一点。同时我们街区呢也会加强日常的一个清扫保洁和定时的一个消杀，确保垃圾房和周边的一个区域的干净整洁。
1: 好的，魏主任，通过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和回复，我想这个原先的这个和原先相比，这个厨余垃圾的一个堆放点要比原先要好得多，而且要更贴合景区，更适合我们景区使用。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观和提升。同时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呢也去现场做了回访，我们来连线记者唐杰，来了解一下，就是他看到的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唐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昨天下午得到这个反馈的消息之后呢，我就立即厂区查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垃圾房已经做了一个重新的出行改造，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面墙体画上了那个动漫元素的一些彩绘，比较美观，然后跟整个整体跟整个景区街区的这个主题也是比较符合的。然后另一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大门，正如刚刚魏主任所说，它是采用了一个子母门，日常的话它这个大门是关闭的，然后有一个小门是临时就是去处理堆放放置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它会打开。那么通过昨天刚巧这个小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里面的情况。目前还是比较整洁的一个状态，地面也是白色的这个瓷砖，就是这个污渍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还是比较整洁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边路过的话呢是不会闻到这个明显的异味，但如果靠近的话，那么肯定还是有那个厨余的一些味道存在的。主持人
1: 好的，相比于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后续魏主任我们相应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保持和保洁。这点的话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向网友做一个反馈。时间关系，魏主任唐杰先和二位联系到这里。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平安京口创新宣传模式，开办平安纳凉会。全长13669米，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中国队夺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团体第一，全员摘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金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 晚上七点半，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线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小朋友杨恩佩：
2: 尽量不要在水边玩，在水边玩要跟大人的陪同下。
1: 小朋友刘义帅：
3: 比如说游戏上面有人说给你免费送皮肤，然后加他微信绑定什么，绑定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绑定上去，他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骗走。
1: 市民陈明玉：
4: 我觉得好了，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了一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啊办的给我们受了教育，给孩子也受了教育。
1: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手册1000多份。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
5: 希望将我们暑期防溺水、防诈骗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安知识，以一种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然后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送到他们的身边。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也会常态化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硬尾式隧道。目前西渝高铁康定段全线已进入全面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阶段。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今天，据上海市教委消息，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从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3、第4名。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上述17家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呼和浩特市有7家，满洲里市有8家，二林浩特市有2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天宣布，2026至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今天起至9月21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申请。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资助计划将惠及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香港学生，包括于二。

0: 2026至2027学年参与内地高考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计划不设名额上限，资助计划预期可惠及绝大多数到中国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而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据灯塔专业版消息，截至今天，2026年7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暂列7月票房榜前五。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经常会在群里面看到小伙伴们讨论说，我们成年人的低落啊，从来不是天大的难事儿，大多数呢都是日复一日攒起来的那种细碎的疲惫，比如说偶尔的加班呀，计划突然的落空，又或者是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突然被琐事打断。我们总是会告诉自己，我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情绪哪有那么容易收放自如呢？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忆起，比如说90年代还有0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夏天街边上还会有人乘凉，然后呢，偶尔还可以吃到乡下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西瓜，然后大街小巷还会放着一些广告歌，一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紧绷的神经就会突然的放松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那一些听到前奏，听到他的那些歌词一出来，你就会突然的放松和开心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怀旧金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这首歌真的歌词写得特别的接地气，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把舒服自在的相处比作冰爽的冰激凌，就是真的是普通人欣喜的心情的一部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暑假又来了，那现在的话，上班的时候偶尔如果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好像又能够回到青春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那听完这样的一个旋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承载着很多人青春记忆的小甜歌，就也是很多人低谷的时候的一种情绪解药。歌词里面唱到，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也在那个年代消解了很多年轻人的内耗。歌手王心凌呢，这些年其实也是 经历过不少的低谷，淡出大众的视野一些日子，然后后来凭借综艺啊，包括现在演唱会啊，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所以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不用纠结眼前的那些难处，笑一笑啊，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煎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心凌的这首《彩虹的微笑》。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一些一听就能带来好心情、带来治愈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周杰伦的《稻香》。我有一次格外的印象深刻啊，就是在苏州跟朋友一起旅行啊，然后坐着公交车，我们悠哉悠哉的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路边是苏州的自然风光，然后当时公交车上面放的就是这一首歌。人在很闲的时候，在看着风景的时候，能格外的对歌词有所感触。当时看着《稻香》的歌词，哎呦，当时觉得这一首歌写的可真好啊。其实这首歌的初衷呢，是在2008年啊，那个时候有灾情，那周杰伦呢看到无数普通人还在咬牙坚持生活，再加上可能他身边很多的年轻人也在被焦虑裹挟着，于是呢就写下了整首曲子。他想告诉所有人，不必执着世俗的那种定义的成功，要学会知足，珍惜我们当下拥有的一切。那蝉鸣、稻田还有萤火虫，这些旋律勾勒出了无忧无虑的乡间童年，也让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曾经小时候，比如说暑假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乡下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样子啊。所以呢，有时候歌曲真的就是会戳中我们。当时我还在某一个音乐 APP 的下面看到了一条热门的评论，那个人说，在外漂泊，总觉得没做出成绩，不敢回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家人其实盼着我们的就是平安和健康。成年人呢，总是习惯的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最简单的幸福。而这首歌呢，刚好就是能够让我们和紧绷的自己和解。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治愈曲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今天我们挑选的歌曲可以让开车路上的你觉得疲惫的能够得到治愈，觉得心情不错的更加的开心啊。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很治愈，就是梁静茹的《暖暖》。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立刻去搜索了他的背后的故事，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一座小小的暖暖火车站。那作词人呢就把情侣相伴的细碎日常写进了歌词当中，一起吃早餐，共喝一碗热汤，还有搭乘着慢火车去闲逛。所以有时候真的啊，最珍贵的幸福它不是奔赴远方的，只要有人愿意陪你消磨这种平凡日常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温柔了。所以我们的快乐往往就是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最踏实的温暖。接下来就把这一首烟火暖意的歌曲送给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梁静茹的暖暖。

舒缓的氛围之后呢，我们要换回到千禧年非常动感的旋律了。有时候一听到这些歌，心情就会大好。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会午睡嘛，然后午睡之后呢，我们就会轮流放自己喜欢的歌来叫醒大家。那个时候在中午，很多人都会放到这一首，因为学生时代的课间啊，大家总是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舒缓自己学习的压力，能够暂时的抛开所有的烦心事，放下包袱，然后尽情地感受当下的快乐。而当时放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快乐崇拜》。1, 2, 3, 4, 5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旋律一响就会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甜度满分的合唱，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

今天听到的那些轻快的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有很多，而说解压的歌曲的话呢，大张伟创作的好像总是能够直抵人心，他的歌曲的节奏总是很魔性很轻快，而歌词呢又很直白，传递着一种松弛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其实他呢本身的话好像常年也是会被一些舆论裹挟的，但是呢始终用非常热闹的旋律去安抚着我们，告诉大家不必事事纠结，有时候我们也会低落，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心情不佳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好像就会被欢乐的节奏冲淡那些情绪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治愈内耗的轻快歌曲，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欢乐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温柔的声线。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改编自经典的外文曲目的一首歌，歌词呢写满了童年、家人还有简单的美好。很多听众都会说啊，每一次陪家人出行的时候啊，都会放这首歌，就会觉得这首歌藏着非常安稳的幸福感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就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不必为小事去纠结自己，奔波忙碌的一整天，我们都让他们暂时的落幕，卸下疲惫啊，留一点轻松给自己。当然啦，有时候烦恼就是很多，但是用轻快的节奏唱出来也不难啊。那接下来就听到张学友的这一首《烦恼歌》。

走完了一段轻松治愈的旅途，不管此刻你正在路上还是居家放空，希望这些旋律呢都能够留住片刻的好心情。生活总是有繁杂的琐事，但是呢，希望大家永远拥有听歌自愈的底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去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00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刚入伏没几天，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续命神器，可贪凉背后，颈椎也悄悄亮起了红灯。今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颈椎不适前往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30%，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4: 我们风寒细表啊，导致我们颈部肌肉啊，或者是软组织的软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3: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5: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贪凉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1: 继续关注新闻。水利部日前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至2035年）》。将通过统筹推进水利遥感卫星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四大体系建设，有效扩充卫星资源，到2030年初步形成覆盖主要业务领域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亚米级分辨率影像覆盖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重大水利应急事件快速监测能力。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的班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今天，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0号，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去世，享年75岁。他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奖。成为教练后，他担任过多支英超球队的主教练，并在2000年执掌英格兰队出征欧锦赛。 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6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幻城拐了双红，这两个人呢，就如同是新婚小两口一样，过上日子了。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儿惹恼了屈公孙，屈公孙对这件事儿还认上真了，把他们告到了秀水县。秀水县初闻严拿这两个人，哎，差人呢果不其然很快把这两个人就给找着了，把两个人抓起来没送到县衙门，

0: 把两人呢带回到自己家，在家里头看管起来了。为什么呢？差人想从两个人的身上弄点钱。这差人对这个轻车熟路，心里话，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奴才，但是家主人那都是家趁人直，都是大户人家，他们手头啊也不能太缺钱，所以对这种肥差事，那不捞点钱就这么送到县衙门，那哪成啊。就这么着，这差人呢也吓唬两个人，说如果我要是把你们现在交到县衙门老爷那儿去，换成啊老爷给你一顿板子，这是一定的了。至于说双红呢，那甭问，你就是人家曲阜的丫鬟，那一定就把你判回到曲阜，你继续还回去当丫鬟去，你们俩这婚事啊也就算黄了，一辈子也甭想了。一听这个，焕成和双红俩人都着急，求这位差役，老爹啊，您帮我们想想主意啊。焕成说，哎，老弟啊，这么着呗，麻烦您那个跟曲老爷说一声，我愿意出钱，多了我没有，几十两银子我还出得起，我出钱给双红赎了身那还不行吗？几十两银子作为双红的身价，我把它买了，求老爷把这丫鬟赐给我做老婆，您看成不？哎呀，这事儿那我还得辛苦，还得跑腿儿。哎呦，焕成也明白，作为差役的哪有白给你跑腿的道理，为什么没把我直接交到县衙门去？其实目的也就是为了弄俩钱儿，帮我了这事儿，其实呢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儿。他也是在楼府做差役的，所以对这些事儿也明白。赶紧的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这差役，哎呀，辛苦老爹，您就替我跑一趟吧。差役拿这两个银子似乎有点嫌少，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跑个腿儿，那还能怎么着，还能给我多少银子。行了，拿着这两个银子去找曲公孙，跟曲公孙呢这么一说，没想到曲公孙这次还真就是来了个黑脸的，不行。因为什么呢？你换成啊太不是东西了，我对你也算是不错呀，那楼公子那是我的两位表叔，对你也不错，也十分器重，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不行，非得把这两个人送到县衙门不可，想要私了啊我不答应，给多少钱也不成，你想给双红赎身做不到。其实呢这差役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曲公孙这么一发脾气，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正好是称心如意，转身又回来了，见着焕成和双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添了点汁儿，加了点叶儿，这么一说，哎呦，可把焕成和双红给急坏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老爹，您得替我们想主意啊。哎呀，这主意挺难想啊，如果这曲相公一定没完的话，那到最后实不可解，只有把你们送到县衙门去，送给老爷。焕成啊，看来你这顿打这是躲不过去了，双红啊，你就是丫鬟命啊，看来你还得回到曲阜继续当丫鬟， 没辙呀，别介呀。老爹，您这宫门里的人对这些事儿您是比我们明白的多呀。这件事儿就托付给您了，哎，那这点银子您拿着。给拿钱。不拿钱推三阻四，不帮他办事儿，不帮他想辙。把这钱给了差役了。差役呢其实拿着钱出去晃了一圈，根本就没办事儿。回来还想办法，还吓唬两个人，还敲诈叫换成出钱。换成因为害怕呀，胆小啊，只好又拿钱给差役。就这么着，每天呢来敲诈他好几遍。换成一个奴才手里头能有多少钱呢？哪架得住他这么敲诈呀？没几天的功夫，手头这俩钱全都花光了，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能当的东西当，当衣服，衣服能当的也都当完了，手里头蹦子儿皆无了。和双红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儿啊，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后来这天晚上，两个人呢没辙，明天早晨就没有吃饭钱了。双红眼泪汪汪看着换成，换成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呢这还有一个旧枕箱，应该能值几个钱，明天就把它拿到当铺去把它当了吧。
1: 哎呀，对对对，我也看见你那个枕箱了，
0: 这枕箱怎么的也能当个几文钱。你得了吧，还几文钱，我这个枕箱这可是宝贝，嗨，就是一个旧枕箱，什么宝贝呀，还能值多少钱。嗨，你不知道这个枕箱怎么个来历呀？这个枕箱那是曲姑老爷赏给我的。据曲姑老爷讲啊，这个枕箱连皇上都看好它。这个枕箱原本也不是曲姑老爷的，是旁人送给姑老爷的。送给姑老爷枕箱这个人呢，是姓王，王太爷。这王太爷那官儿那大了去了，那个曲府的太爷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当初是做到知府，那官儿好像不小了吧。这位王太爷比曲太爷那官儿大得多得多了。后来啊，我听姑老爷讲的，说这个人好像官做大了，就跟宁王有了来往了，两个人呢好像就成了好朋友了，交情还不错。那么后来宁王造了反了吗？宁王想杀皇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皇上就不和，想杀皇上，反正这事儿咱也弄不明白。后来他不是没杀了皇上，叫皇上把他给杀了吗？皇上啊，好像也知道这位王太爷跟宁王他们俩是好朋友，皇上又想杀这个王太爷，那王太爷没办法呀，就得跑呗。后来说跑到浙江也不跑到哪儿，后来啊，就遇着我们曲姑老爷了，他们原来好像是认识。他跟我们曲姑老爷说，就说呀，带这个箱子不方便，好像是皇上想要这个箱子，如果谁看着这个箱子报告皇上了，皇上就能来抓他。他呢不敢带这个箱子，才把这个箱子给了我家曲姑老爷了。您想啊，连皇上都想要这个箱子，这箱子能不值钱吗？那肯定是值钱的东西。他一个丫鬟，他当然见识比较短， 当时屈公孙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呢当然是挺明白，可是呢这丫鬟没听明白，到底具体怎么回事他也弄个稀里糊涂。现如今呢，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个事儿跟幻城讲。幻城听完之后觉着好像不能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箱子呀应该不是箱子值钱。那位王太爷后来把这箱子没敢带在身边，给了曲老爷了，这大概啊他是另有原因。嗨，什么另有原因呢？反正我琢磨着这个箱子呀肯定是值钱的。那位王太爷当初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大，当初不是曲太爷离开南昌的时候，他就接的曲太爷的任嘛，他那个时候也做南昌太守嘛，就是那个王太爷后来官大了。哦，那我知道。两个人呢这么聊着，这么说着，想着呀这个箱子到底能当出多少钱来。哪知道屋里说话隔墙有耳啊，外边有人听见了，谁呀？就是那位差役。差役呢本来一天呢这宫门里头事儿也不少，另外呢应酬的事儿也不少，今天晚上回来走到院里头窗下听屋里头幻城和双红两个人说话。其实本来啊他没太在意，心里说啊这两个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想怎么压榨他就怎么压榨他，想榨他出多少钱只要他身上有他就得出，他不敢不出。可今天呢听着两个人好像商量什么要当一个枕箱，后来听出来好像这枕箱啊有点什么来历，这差役呢就没言语没出声，栽耳侧听。整个的这双红和幻城说的这番话全都听到他耳朵里了。你看幻城和双红两个人研究了半宿也没研究明白这个枕箱到底值钱在哪儿。可是这个差役一听这位王太爷就是瞿太守在南昌离任以后接瞿太守的那位王太爷，哎呀，差役当时这眼睛就亮了，这个王太爷不就是那个王慧吗？现如今王慧那是朝廷的钦犯呢，皇上是出旨严拿，这个人是反叛，当初投降宁王了。尤其他当初作为道台，他一投降宁王，他手下那些个官员全都跟他一起投降了，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皇上说什么饶了谁也不饶他，到现在还在严拿他呢。当然咱前文书说了这个人呢已经出家了，皇上想要访拿着他也不太容易。可是现如今这差役听得明明白白啊，这个枕箱是王慧给这个屈公孙屈相公的。哎呀，这屈相公这要追究起来他可是大罪啊，结交反叛这是侵犯呢，并且呢还替着这侵犯收藏着他的东西，这可见他跟这个侵犯关系非同一般呢。有这个枕箱作为证据，这如果要是把他报到官府的话，这位瞿相公这可是掉头之罪啊。 最简单最简单最轻的罪也得是发配了。有了这个枕香在，我想敲诈他多少钱他都得出，要不出的话小命就没了。想到这儿，抬脚咣这么一脚把门踹开了。焕成和双红两个人正在这嘀咕研究这个箱子能值多少钱呢，突然间门被踹开了，把两个人呢吓了一跳。双红吓得妈呀一声，又到床上都跳起来了。等两个人心气平和下来，定睛仔细看，哟，原来是这个差役进屋来了。焕成啊喘息了喘息，哎呀哎呀，我说老爹呀、啊、你吓死我了。双红也说，哟老爹呀、啊、你干什么呀，你进门也不说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了，吓死我了。两个傻孩子呀，你们现如今要发大财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要发什么大财呀，我们现在穷的饭都吃不上了。焕成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明天早晨我们就没有钱买饭吃了，我们还商量呢要卖这个枕箱，也不知道这枕箱到底能值多少钱。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枕箱，这里边就有万贯家财呀、啊、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行了，我说焕成啊，你如果想要发这笔财的话，你得好好请请我。另外你想知道这个财怎么个发法不？想不想知道？
1: 想啊，那能不想吗？我们现在正缺钱呢，能发财怎么能不想？老爹，您行好，您跟我说说怎么个发法，打哪儿能发财？
0: 说，我当然是要跟你说，但是现在不能跟你说呀，你得答应我。我跟你说了以后，将来发了这笔财，咱们哥俩可得是对半分，我得得一半这钱，我才能告诉你。
1: 哎，那行啊，那行啊。你现在没钱的时候，如果真的发了财了，那分给你一半，那没什么说的，我愿意，愿意。
0: 那你现在得好好请请我呀。
1: 哎呀，这可请不了，我现在手里都没钱呢。我不都说了吗，明天早晨我们吃饭的钱都没有啊，我现在拿什么请你啊？你说发财以后分给你一半，这行，那时候手里有钱了我可以分给你，现在手里头没钱。没钱没关系，我有啊，我借给你钱呢。咱们呢先吃肉先喝酒好不好？ 那行，反正现在我手里头没有钱。
0: 行了，我这有钱。差役拿出来几个钱交给了焕成。行了，你拿这钱。行了，也别你拿了，我拿着吧。你出去万一叫人瞧见，再把你给弄走喽，这事儿还成不了了。我去吧，我买酒买肉，这钱算你的啊，咱们记上账，算我借给你的，等发了财的时候你再还我。
1: 哎，行行行，那行，那没说的。
0: 这么着啊，发了财直接咱们喝酒吃肉，花多少钱吃了多少顿我都记明白，一块扣出去，剩余的咱俩是对半分，二一天作五。
1: 哎，行行行，怎么都行啊，怎么都行，只要是能发财就行。
0: 差役拿着这个钱出去买肉买酒，买回来跟焕成双红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饭的时候焕成就问这差役，
1: 这财到底怎么发法啊， 老爹，你跟我说说呀。嘿嘿。

0: 说是要说，但是今天不能说。今天呢，咱们只管喝酒，明天再说。今天咱们是一醉方休。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战场上

0: 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1: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2: 为什么？”“
1: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0: 铁柱老婆要出去办点事儿，于是提前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这个时候，铁柱闺女看到妈妈的身份证，但她认字能力还是有限的，只认识上面写的性别女的女，民族汉的汉。
3: 于是闺女恍然大悟，对妈妈说：“妈妈妈妈，说你是女汉子你还不承认，你看这上面都写着你是女汉子。”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夏天去游乐场玩，铁柱和老婆坐过山车，周围的人大呼小叫，老婆却一声不吭。
0: 直到走出游乐场，看老婆还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铁柱关心地问：“媳妇儿，怎么了？这么安静，不对劲儿啊。”
3: 铁柱的媳妇儿又愣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
0: 铁柱把手伸到媳妇儿眼前晃了晃，有点紧张地问：“亲爱的，你没事吧？别吓唬我了。”
3: 铁柱的媳妇儿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难过地说：“出门的时候忘了把吃剩的酱肘子放到冰箱，这么热的天儿，估计会坏掉吧。”
4: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5: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0: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1: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0: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4: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0: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4: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0: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回老家玩，大伯和大娘在厨房忙活，大娘让大头去后院逮一只鸭子，杀了做下酒菜吃。于是大头特别麻利，逮到一只，放完血之后提着到厨房交给了大娘。
3: 大妈问大头：“你宰他的时候他叫唤了吗？”
0: 大头一愣，眼看都成下酒菜了，那还能不叫啊？叫得可起劲儿了。
3: 那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0: 他说啥了？
3: 他在说：“我是鹅，我是鹅。”
0: 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三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3: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0: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4: 昨天晚上大头下班之后买了一个馅饼回家，刚咬了一口就听到楼下一片嘈杂，探头一看，原来是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小伙子向一位姑娘表白。就听小伙子说：“
0: 求求你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3: 别做梦了，我能跟你？你没房没车没存款，除非天上掉馅饼。”
0: 大头想都没想，馅饼朝那女的脑瓜子砸了过去，韭菜鸡蛋呼他一脸，然后大头心里默念：“加油吧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么多了啊。”
4: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

0: 子满脸堆笑说，哎，姐夫，跟你开玩笑呢，钥匙在这儿，这车以后你赶紧拿回去吧。
1: 老王的车已经开动了，小舅子还在后面追着喊，姐夫，这个借的含义呀，就是有借有还，我爸那20万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6: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5: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他，一天能把他打哭好几回呢。
6: 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欺负一个同班同学。
5: 前几天他逛街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那个同学带着孩子玩。
6: 大头笑着走过去打招呼说：哎呦，好久不见了，都有孩子了。
5: 是啊是啊，孩子今年都3岁了。
6: 哎，小时候咱不懂事儿，总是欺负你，你可别在意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小时候的事儿我早忘了。
6: 两人聊热了一会儿，就在大头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听到同学大喊了一声：大头快走。
5: 然后大头发现刚才在一边玩的同学的儿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6: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5: 这一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6: 嫂子有事儿，委托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胖子去体检，抽血排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哭了。排到小侄子的时候，王胖子往凳子上一坐，伸出胳膊对护士说：抽吧，阿姨。
5: 这一下迎来了一片赞扬。王美丽问他说：上次你妈带你去打疫苗，说你哭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今天怎么不哭了？
6: 我哭给我妈看，我妈给我买了好多零食，你抠得跟铁公鸡似的，我干嘛要浪费眼泪呀？10年前，王美丽给老爸捶背的时候，老爸感慨道：还是闺女好啊，如果嫁人就不能这样照顾我了。
5: 王美丽赶紧安慰说：哎呀爸，你要往好的方面想，说不定嫁不出去呢。
6: 要是嫁不出去，爸养你一辈子。
5: 1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场景，老爸嫌弃地看着王美丽说道：
6: 闺女，爸当年真的跟你开玩笑的，你可不能一直赖着我们老两口啊。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5: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

0: 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1: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0: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的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1: 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写不好字，大头被老妈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老妈在厨房做饭，爸爸走过来问：“儿子，昨天被打得疼不疼啊？”
0: 大头眼泪汪汪地摇头说：“不疼，妈妈是为了我好。”
1: 哎，乖，那你现在会写了吗？
0: 嗯，会了。
1: 傻孩子，你要说不会。
0: 然后，爸爸偷偷地给了大头20块钱，说道：“
1: 我下午要去打麻将，你得给我拖住他呀。”
0: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1: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0: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当年高中分班，大头想选美术班，老爸坚决不同意：“你又没有美术的基础，你不能选。”
0: 大头各种央求，老爸就是一句话：“你没有美术基础，不能选。”
1: 大头被逼无奈，指着墙上的奖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没有基础，从3年级开始，这些都是我画的，你们谁看出来这是假的啦？”
0: 有一天，铁柱带着女儿去单位，大家都喜欢逗她玩：“小朋友真可爱，来，阿姨给你一块巧克力。”“
2: 谢谢阿姨，不过爸爸说了，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
0: 同事听了哈哈大笑，夸小姑娘懂事儿。不过刚想走，就被铁柱的闺女给叫住了：“
2: 阿姨，咱们还能再玩一会儿吗？”
0: 这位同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铁柱的闺女赶紧说：“
2: 再玩一会儿我们就不是陌生人了，我就可以吃你的巧克力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暨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州体育公园启用，一田双收增至效，聚荣袋装月光稻将迎来首轮收割。夏季颈椎问题加重，医生指出贪凉是主要诱因。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暨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洲体育公园正式启用。本次活动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普法宣讲、专题分享、鱼苗放流系列活动，扎实推进镇江长江大保护走深走实。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活动中，镇江经开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环境法典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开展普法解读，长航公安镇江分局介绍了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镇江水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代表在江边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同投放鱼种，补充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镇江经开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马一兰：
6: 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严格适用法典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纠纷案件，坚持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并重，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生态修复责任。
5: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熊伟：
7: 2021年以来，破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52起，打掉犯罪团伙12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0余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定不移推动十年禁渔，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为长江大保护贡献我们长江公安力量。
5: 据了解，事业洲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与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落地后，将联动司法、公安、教育、镇村等社会力量，实现普法宣传加生态修复常态化运行，让环保法规走进企业、走进群众，持续稳固十年禁渔成效。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员陈平平：
8: 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将实现增值放流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法治宣传，全方位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奋力书写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镇江答卷。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功能性油脂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据了解，该项目由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度总投资1亿元，步入万米标准化厂房，可见设备陈列井然。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珍珍：
9: 我们这条生产线引进了智能混合机、气流干燥塔、金属检测仪等核心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万级净化车间和数字化控制系统，从原料预处理到成品装箱，整个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能够严格把控产品风格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的指标。
4: 项目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超3000万元。项目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控制，万级净化车间的建设确保了调味料生产过程中对微生物和粉尘的严格管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9: 我们的目标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要达到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项目建成后将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年产固体调味料1000吨，能够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调味料日益增长的多元素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带动一批就业岗位。
4: 在希望的田野上，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1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紧抓田间管护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报道。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10: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

0: 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0: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是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必要插秧，必要月秧的。
1: 最近，镇江地产白凤水蜜桃进入最佳赏味期，丹徒区古阳镇的桃园里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在丹徒区古阳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包装车间里一片忙碌，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白凤水蜜桃被运送到这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称重、装盒，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严格筛选。丹徒区绿方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左立：
2: 我们大概每天早上是5点钟开始，然后呢，基本要忙到凌晨2-3点。摘完之后呢，我们这边有工人去下田再采摘，采摘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分碾，这边每个分碾，然后从3两到1斤这样子，每个精品的果用精品的，不太好的我们全部淘汰。
1: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梅雨季雨水偏多，对水蜜桃的甜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精细化管理使得整体品质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准。白凤水蜜桃品种凭借汁多饱满、软糯爆汁、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眼下正值采收高峰，桃园每天出货量相当可观，
2: 每天起步最低要200板这样子，正常要达到400。
1: 最近，镇江崇实女中王以生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润州区迎江路中心社区暑托班，开展了寻访杏坛前辈、传承育人初心活动。他们此行的寻访对象是一群退而不休的老教师。记者尹媛媛、福涛报道。
3: 校园立志宣访，追随先辈向朝阳。
1: 现场学生们用慷慨激昂的朗诵向前辈们表达自己浓浓的敬意。随后爱心辅导站里，85岁的观赏老师和其他几位志愿者老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题目。这一份特别的师生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镇江崇实女中毛以生中学学生王子航：
4: 是对于我们高二的学生呢，在周末有这样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和老师来帮我们解决答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关爽曾是镇江崇实女中的物理教师，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坚持无偿为学生补习功课。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5: 自己呢，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把我的住址告诉学生。我说礼拜六、礼拜天2天的下午，我在家里面没有事情，可以接待你们。
1: 2022年初，退休后的关爽老师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倡议书，呼吁更多退休教师加入公益辅教行列。这一倡议得到了市教育局关工委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的爱心辅导团队正式成立，并在迎江社区办起了第一个爱心辅导站。20多年来，平时的每周日上午、暑假期间的周三、周日上午，退休老教师们都会准时开课，为困难家庭学生、新就业家庭学生提供义务辅教的服务。目前受益学生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家长马美丽：
6: 作为家长，我们也非常支持，孩子们能到这个平台来向老教师们，学习这些知识，能够促进他们更好的，成长为新时代的少年。
1: 活动当天，市教育局关工委向几位老师代表表达问候，并送上了慰问金。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5: 现在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呢，只要有生之年啊，觉得能够过来，哪怕拄着拐杖过来，遇到学生呢，尽量的帮他解决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把我多年来的 经验啊传给他们。
1: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入伏以来，镇江持续高温，江滨实验小学的绿茵场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训练景象。镇江市男子足球队 U15、U16 梯队的少年们在这里挥汗如雨，开展高强度暑期集训。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夏日的足球场，空气里裹着滚烫的热气，但小球员们的动作丝毫不见懈怠。从基础的传接球、控球技巧到战术跑位和分组对抗，小队员们一遍遍重复枯燥的基础动作，一次次打磨细节，用认真的态度诠释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镇江市 U15 男子足球队球员陈佳玉：
7: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足球训练，在足球场上学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把它运用到了学习当中，所以我今年拿到了三好学生，非常的开心。
1: 有队员训练中不慎扭伤手腕，简单包扎后依旧坚持完成传接球练习。还有家住丹阳的小队员，为了不落下训练课，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往返镇江和丹阳四趟。镇江市 U15 男子足球队球员曹琦：
8: 确实这里比丹阳要强度大一点，在这里也会累，但是我觉得这一趟提高自己也值得。
1: 记者了解到，镇江市男子足球队 U15、U16 梯队的20多名少年，这个暑期每周要保持6天的高强度训练，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2个小时的专业打磨，一天总训练时长达到4小时。是男子足球队教练毛子硕：
9: 等到以后长大了需要比赛，不可能我们说因为今天太热了就不比吗？有些时候需要他们主动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他们提前适应了，就能提前战胜对手。
1: 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利器，可凉爽背后，不少人的颈椎也悄悄亮起了红灯。今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颈椎不适前往医院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上午10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30%，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11: 我们风寒细表啊，导致我们颈部肌肉啊，或者是软组织的软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0: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12: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贪凉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1: 西京路上清戏台东侧人防工程纳凉点本月初进入夏季开放模式。记者今天从市发改委国动办了解到，自2023年首次向公众开放以来，这座人防工程已累计服务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成为镇江夏日民生服务的一张特色名片。今年，市发改委国动办进一步优化服务设施，丰富空间功能，得益于地下人防工程的天然恒温特性，洞内常年保持22度左右的宜人温度。目前洞内实现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设有直饮水设备及便民休息区，洞壁设有人防科普展板，系统介绍人民防空基本知识、应急避险技能，让市民在纳凉之余增强国防观念，掌握防护常识。西京路人防工程纳凉点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至18点，由于洞内温度较低，建议市民携带薄外套，老人与儿童由家属陪同。据江苏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消息，最近连续高温叠加持续阵雨，蚊虫迎来爆发期。 最新一期江苏省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指数显示，2026

0: 年第三十周，也就是七月二十号至七月二十六号，镇江处于较高风险区。据介绍，控制蚊虫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喷洒药物，而是彻底清除积水源头。消除一处积水，就能减少一批蚊虫。最近，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走进辖区酒店，为员工送上一堂反诈安全课。宣讲结合酒店行业工作特性及员工日常场景，聚焦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两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展开。民警结合辖区近期发生的真实典型案例，重点科普短信诈骗识别技巧，着重强调验证码等个人关键信息的保密重要性。随后，民警现场模拟刷单诈骗通话场景，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酒店员工直观认清诈骗套路，并现场指导员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详细讲解预警功能和使用方法，将防范关口前移。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在贵州毕节，一辆车身标有纳雍辰星护理院标志、装有警示灯的救护车凌晨出现在水果批发市场庄谢蜂塘里。视频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关注。面对多方质疑，涉事护理院称车已卖出，正在办理过户，过户后将拆除警灯并变更涂装。记者从纳雍县卫健局了解到，护理院停业后私卖救护车，买方试车时违规使用，已责令护理院收回车辆，将取消其急救资质。事件看似有了处理结果，但救护车运水果这一荒诞一幕所折射出的问题远不止于个案本身。来听编辑芳芳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碰碰车觉得，市民在路上拼命让路，这些人倒好，拿这份好心拉水果赚钱，自带马路优先通行权。网友无敌掌门坦言，护理院倒闭，规矩不能跟着一起倒闭，哪怕护理院缺钱卖车，也得先把红十字急救字样全刮干净，变成普通货车再卖，带着全套急救标随便给外人开，纯属不负责任。网友肖恩表示，规矩不是看有没有出事，而是防止出事。今天拉李子，明天就会有人开着他闯红灯讨检查，到时候再追责就晚了。网友淘淘认为，这次算是给全国基层医疗机构敲警钟了。急救一线工作人员小孙说，我们出任务争分夺秒救人，路上群众的礼让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这种滥用车辆的行为直接消耗了大众对急救行业的信任。人民网点评，此次事件暴露了救护车流转、报废、退出等环节存在监管盲区，守护急救公信力需完善准入、使用、流转全链条，唯有严守制度红线、织密监管网络，才能杜绝此类荒唐乱象，让救护车始终只为生命救援奔赴。红网观点，救护车运水果是一面照出管理短板、责任缺失与制度漏洞的镜子，生命通道不容带货，公共信任不容透支，唯有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管严、管到位，才能让生命通道真正名副其实，而不是在某个深夜成为一辆里子的货运通道。大象新闻评论，想要杜绝此类闹剧，单次追责整改还远远不够，相关部门还得切实担起监管的责任，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都要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不给其违规操作的空间。同时，也得在惩戒上更狠一点，抬高其违法成本，倒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敬畏规则、守住底线。南方网评论指出，护理院觉得车卖了就跟自己没关系了，买方觉得反正是试车，拉点水果不算什么。这种无所谓的心态消耗的是全社会的信任和善意。如今卫健局发了通报，此事暂告一段落，但处理完这一桩之后，更该想想怎么堵住救护车流转的漏洞。那些停业转让的医疗机构里，还有多少辆救护车在没人管的状态下飘着，应该挨个查一遍， 该收回的收回，该

0: 销户的销户。处置一个护理院不难，更重要的是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让救命的车永远只干救命的事。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什么是栖息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人们通常将栖息地简单地理解为生物栖息落脚的固定场所，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在生态学范畴中，栖息地是指支撑物种正常生存繁衍的物理和生物环境的总和。以丹顶鹤为例，其栖息地并非仅指繁殖期依托的芦苇荡，还涵盖迁徙途中的停歇湿地、适配的气候环境以及区域内充足的饵料生物资源。任何生态要素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该区域无法维系丹顶鹤种群的存续。栖息地是一个结构完整、相互依存的生态网络，主要由三大层级共同支撑物种存续。第一，物理环境层是物种生存的基础载体，包含温度、降水、光照、土壤质地等。界定区域生态环境承载上限，决定物种适配的生存范围。第二，物质资源层是生物存续的核心保障，涵盖食物、水源、避险遮蔽空间、繁殖筑巢材料等关键资源，为生物生长、发育与繁衍提供物质支撑。第三，生物关系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核心层级。自然生态系统中任意物种都无法独立生存，其存续始终与周边生物紧密关联。捕食制衡、种间竞争、共生协作、生物传粉等各类生态关系共同维系着种群数量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栖息地赋予了可持续的生命承载力。生态学研究表明，物种存续各有差异化的栖息地最小存活面积阈值。单纯的面积扩张无法替代完整的生态结构。栖息地边缘的微环境改变、种群交流阻断、天敌侵扰加剧等问题会持续蔓延，将逐步导致局部种群衰退消亡，这也是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重要诱因。无论是大型陆生鸟类、海洋珊瑚群落，还是土壤微型节肢动物，其赖以生存的家园都是一张环环相扣、不可割裂的生态网络。保护栖息地本质上是守护完整的生态关联，维系自然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延续。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4: 民航方面，今

0: 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6: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7: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6: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8: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

0: 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九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4: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4: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18: 19点整。
2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年产千吨甘油二指生产线投产，丹阳黄塘镇功能性油脂赛道跑出加速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中东局势存在意外升级风险，美国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功能性油脂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据了解，该项目由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度总投资1亿元，步入万米标准化厂房，可见设备陈列井然。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珍珍：
1: 我们这条生产线引进了智能混合机、气流干燥塔、金属检测仪等核心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万级净化车间和数字化控制系统，从原料预处理到成品装箱，整个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能够严格把控产品风格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的指标。
0: 项目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超3000万元。项目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控制，万级净化车间的建设确保了调味料生产过程中对微生物和粉尘的严格管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我们的目标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要达到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项目建成后将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年产固体调味料1000吨，能够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调味料日益增长的多元素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带动一批就业岗位。
0: 继续关注新闻。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其中，仿冒假冒学术期刊投稿网站180个，占比24%。假冒仿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记者今天从上海市教委获悉，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3、第4名。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最近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服务、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5方面要求。 今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1.79%， 深证成指涨 4.81%， 创业板指涨 7.05%， 科创50涨 10.73%。 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上涨，逾百家个股涨停，市场成交额近3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大幅放量。国际方面，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最近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7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某铁路道口发生一起中国游客自驾轿车同列车相撞事故，5名游客受伤。20号，富良野市发生一起2辆轿车相撞事故，1名中国自驾游客死亡，5人受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美国务院表示，目前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该地区旅行。美国务院还称，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发动袭击。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6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最美的乡村》第35集。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
1: 会议结束后，新兰匆匆赶到了小学校，女儿如一正低着头坐在校长的身边。
2: 秦书记，真对不住您，您看这一会儿没看住让同学给打了。
3: 小孩子嘛，哪有不打架的。
2: 那您哄哄他，我先去上课。
3: 好，您先忙。

0: 陆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和小朋友打架？
1: 不是我打他们，是他们打我。
0: 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1: 因为我说他们穷。
0: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虽然挨了打，但是起因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妈妈要批评你。
2: 别哭了，以后不再说伤别人心的话，好吗？不一会儿，新兰牵着如意的手来到了教室门口。
0: 如意，进去上课吧，记着喊报告啊。
3: 报告。
2: 校长打开了教室的门。
0: 金柔姐，您走了。新兰走到学校门口，突然发现有两个女生正面朝墙壁站着，就走了过去。你们俩怎么在这站着，不去上课呀？是被罚站了吗？因为什么呀？打架。是跟黄如一吗？是。 刚才我跟如一谈过了，是他先说了不好听的话，我替他向你们道歉。你们俩看着眼熟，是谁家的孩子啊？哦，是金满堂家的，对吗？
4: 对，嗯。
0: 好了，回去上课吧，跟校长说，跟阿姨谈过了，校长会让你们上课的，好吗？
5: 记着喊报告。
0: 晚上，如一躺在妈妈的怀里。如一，你今天为什么要说同学穷啊？
6: 他爸爸偷吃了妈妈买的鸡，别的同学都说，我就跟着说了。可是两个姐姐可没吃鸡呀，她们是受了连累，还受到小朋友的嘲笑。两个姐姐是不是很可怜？
0: 嗯。
6: 那明天上学的时候，我们向两个姐姐道歉，好吗？
0: 我不。
6: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啊。要不然这样，明天我们选两个娃娃给两个姐姐带去，好不好？
0: 不要。
6: 你看，你有那么多的娃娃，可是两个姐姐一个都没有。
0: 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6: 有这种可能，妈妈也不确定。但是他们家真的很困难。如意，你是最有爱心、懂分享的小朋友，对不对啊？
0: 女孩子不是都有娃娃吗？要是他们真没有的话，我就送两个吧。如意，你真棒，妈妈为你点赞。<笑>
6: 第二天傍晚，新兰慌慌张张地回到了住处，发现女儿如一正和金满堂的两个女儿在院子里写作业，这才放下心来。
0: 如一，妈妈，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7: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是两个姐姐送我回来的。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8: 阿姨，这是如一送给我的娃娃，我能要吗？
0: 当然能要了，能要，谢谢阿姨，谢谢阿姨。我和妹妹以后每天都接送如一上学、放学，您工作忙就不用管了。阿姨，谢谢你们啊！晚上在阿姨这吃饭吧，阿姨给你们炖排骨，好不好？好，
7: 好呀，好呀，两个姐姐在家里吃饭。
0: 你要不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9: 不用了，我妈妈工作挺晚才回来的，我爸爸不管我们。
0: 新兰疼爱地抚摸着小姑娘的头。好，快写作业吧。
9: 过了一会儿，新兰就把饭菜摆上了饭桌。
0: 来，吃饭了。
10: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9: 不客气。
1: 谢谢。
2: 给。
3: 谢谢阿姨。
4: 谢谢妈妈。
2: 嗯，吃吧。
5: 来，尝尝香叔叔给你们煮的五香花生米。
3: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5: 不客气。这样，吃吧。
2: 好。
7: 突然，屋里的电灯灭了。
2: 没事，不怕不怕。
7: 郑浩拿着一堆蜡烛走了进来。
8: 哎，请进。
9: 电闸好像跳了，我马上去修，你们先点了蜡烛啊。
8: 好嘞，谢谢啊郑浩。
9: 别客气。
4: 烛光晚餐。
8: 哦对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烛光晚餐，你们开心吗？
3: 嗯，
2: 好吃吧。嗯，来若依吃饭。
7: 吃完饭，新兰在烛光下给孩子们讲故事。
3: 好了，再讲一个吧。
8: 今天时候不早了，阿姨送你们回去吧，要不然你们的爸爸妈妈该担心了。
3: 他才不会呢。阿姨，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妈妈要和我爸爸离婚了。
8: 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啊？
3: 同意，离婚了就省得他给我们丢人了。妈妈说的。
8: 你不爱你的爸爸吗？
3: 不爱，他不配。
8: 金本堂有时候做事儿是不对，甚至很过分，但是他是给你们生命的人，是你们的爸爸呀。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都应该尊重他，即使他做错事情了，也要学会原谅。如一，这句话你也要记着。
4: 好的。
8: 人性本来是善良的，要给别人改正错误的机会，更何况他是你们的爸爸，要相信他，不要轻易放弃。也许有一天他真的就改正了他身上所有的毛病，成为让你们骄傲自豪的好爸爸呢。相信阿姨。
7: 两个女孩乖巧地点点头。突然，屋里的电灯亮了。
4: 灯亮了，
3: 没电了。
8: 你们看，就像这灯突然就亮了，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对吗？
3: 对
4: 对。
7: 深夜，新兰哼着摇篮曲，轻轻拍打着如一。她刚想下床，如一忽然睁开了眼睛。
4: 是不是我告状你才跟爸爸分开的？好吧，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是你也不要轻易放弃爸爸。
7: 如一说完就乖巧地闭上了眼。第二天，新兰和金满堂的妻子来到了小河边。
2: 我知道你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两个人还有感情，就别轻易说离婚，啊！可他就是不争气。
8: 男人有的时候需要鼓励，你给他足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我相信他慢慢会服气。
2: 给他个好脸儿，他就更来劲，就越来越不像话了。
8: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建议你跟孩子一起再试试，给他个机会。
2: 那我先回去了，新书记。
8: 好。
7: 关文龙从后面走了过来。
10: 新书记，那不是金满堂的媳妇吗？
8: 是啊，我找他聊聊。
10: 哎，这是正事啊，赶紧劝他跟金满堂离婚，他们娘仨还有救。
8: 这要是真的离了婚，金满堂怎么办？
10: 金满堂啊，就是个不可救药的祸，没治了。
8: 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10: 可金满堂不一样，他这个人坏透了。
8: 我相信人性本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哎，你不会是因为金满堂编你的瞎话
1: 你就记恨人家。
10: 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
7: 下午，新兰来到小学校，金板堂的两个女儿和如一手拉着手从教室里出来。
6: 如一，
11: 放学了。
4: 你为什么来接我了？不是说不用人来接我吗？有两个姐姐呢。
1: 妈妈不是来接你的，妈妈是来问问校长你的学习情况。谢谢你们俩送如一回家啊。
4: 阿姨再见。
12: 阿姨再见。
1: 好，再见。
4: 拜拜，
12: 我们走了。
1: 好，
13: 谢书记。
1: 啊，校长，
13: 您可真有办法呀！您看，前两天还打架呢，这不好的跟什么似的，还互相帮助学习呢。您是怎么做的思想工作呀？
1: 主要还是校长教的好。
13: 我呀，是强赶鸭子上架，冲个数。这学校里要是一个孩子都没有的话，我也就回家务农去。
7: 新兰回到村委会找村主任关青莲。
14: 都叫他校长。
15: 可是
14: 大家开玩笑，前学校就这么一位老师，都连最大的官称教委。
15: 全村800多户呢，怎么就20几个孩子上学呀？
14: 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把孩子送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了，留在村小学上的基本上都是贫困户。全国义务教育抓得这么严，咱们村适龄的孩子都在念书，这项工作是我抓的，我负责，我保证一个都没有落下。
15: 全村20多个孩子上学，年龄大小又不一样，就一个老师教确实是个问题啊。
14: 是啊，我申请了好多年了，可老师一直到不了位，我可着急了这事儿。您不知道咱们学校可大了，要是老师配齐了，那6个年级全开课，招上100名学生没问题的，何苦让孩子那么小到乡里住校呢？
15: 这样吧，咱们再去跑一跑，我陪你一起去教育局。
14: 哎呀，那太好了。
7: 转天，新兰和关青莲垂头丧气走出了县教育局。
14: 没法子，缺老师的地方太多了，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们呢？
15: 看来教育局也确实有难处。
14: 刚才他们给出的主意听上去是不错，可是有教育资质的好老师谁愿意来山村里当志愿者呀？
15: 你先别着急，我高中的班主任现在退休了，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还听他说去青海支教过半年呢。
14: 高中老师他愿意教小学吗？
15: 乔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试一试。现在去
14: 啊。好。
7: 新兰一上车就和自己的老师取得了联系。
16: 蒋老师，我是新兰，我想去看看您，您在家吗？哦，太好了，左老师也在，那太好了。好的，我大概1个半小时到。
14: 哎呀，新书记啊，您干活真是干脆利索，好多大老爷们都比不上你啊。
16: 哪里啊。
7: 不久新兰开车赶到了市里，蒋老师、左老师已经在小区楼下等着他们。
16: 蒋老师，
17: 哎，
16: 老师，蒋老师，
17: 啊，你好，
16: 你好啊！
17: 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6: 想您了呗。
1: 左老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这位是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委会主任关青莲同志。
17: 哦，主任
18: 好，蒋老师，
17: 哎，你好，
18: 主任好，主任好，
19: 新兰，主任都带来了，准有事儿。快说吧，别让我俩猜呀。
20: 你急啥，进屋说话呗，茶水都沏好了。
19: 先喝茶吃水果。嗯，这按说新兰来求我，我是应该一口就答应的，可是我还是想去跟老伴商量商量。去年我上青海做志愿者，他老大不高兴了，现在还跟我丢着脸的。
15: 能理解，您呢慢慢商量，我们不着急。
20: 我就不用跟谁商量，我愿意去，行不行？
15: 当然行了，您数学课教的那么好，只可惜啊，我们是个小学，您大材小用了。
20: 不怕不怕，省得我闲着也没事做，天天来烦贾老师。
14: 哎呦，不烦不烦。哎呀，那可太好了，左老师。
19: 我今天跟他商量，明天就给你消息，我争取和左老师一起去。
15: 好，我们等您。
14: 我代表三道河子村小学的孩子们
19: 感谢你们。
6: 呦呦呦，
19: 别客气，快快坐下坐下，别客气。
7: 回村的路上，关青莲不住地埋怨自己：“
19: 新书记，你说来人家里空着手，咱乡下的水果还有大棚的蘑菇，那多的是，给人带点来呀。老师不会挑咱理吧？”“
15: 不会的，放心。”“
19: 还有啊，我刚才没好意思谈钱的事儿，你说万一人家答应了，然后回头咱们村给的钱特少，那咋办呢？到时候。”“
15: 扶贫必扶志，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你说的问题我想过了，如果老师嫌挣钱少的话，我可以从电视台给的经费里面拨出来一部分。”“
19: 啊，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这两位老师啊，一看面相就好，要是都能过来，那咱三道河子的孩子可就有福了。哎呀，太好了。”
7: 晚上，新兰在宿舍里辅导如一做作业，突然她的手机响了。“
15: 横直啊。”“喂，蒋老师。”“哦，真的，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接您吧。”“
11: 不用，老伴儿明天开车送我和左老师过去。”“
15: 那也行，辛苦二位老师了，我们明天见，感谢您啊，蒋老师。”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小时候的两个老师啊，就要来教你们了，这样你们学校就有三个老师了。”“
4: 三个老师，六个年级，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太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跟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课了。”“
15: 对，真聪明。”“
4: 妈妈你真棒，给你点赞。”
7: 第二天，新兰就把贾老师夫妻俩和左老师接到了三道河子小学。“
12: 这风景还不错嘛，这条件嘛，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啊，
20: 那你就放心了呗。”“
12: 放心呐、啊，有新兰在，有啥不放心的？”“
15: 感谢您的支持啊，贾老师，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12: 谢谢了。”
7: 村主任关青莲赶了过来。“
17: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欢迎蒋老师，欢迎。”“
18: 您好。”“
17: 欢迎欢迎欢迎左老师。”“
18: 你好你好你好。”“
17: 欢迎老先生。”“
15: 我们村委会主任关青莲。”“
18: 啊，
12: 你好你好。”“
17: 来，快请快请进快请进，快看，给两位老师准备的新办公桌。”“
18: 啊，不错。”“
17: 住宿问题呢，我跟文龙书记都商量好了，就在我的农家院里腾出一间屋。火炕我都给你们烧好了。”“
19: 哎呀，主任，你想的可太周到了。”“
17: 有个事儿啊，想先跟两位老师商量一下。”“
19: 好，您请说。”“
17: 我们村是贫困村，村委会手里没有太多的钱，想给两位老师的工资定到1200，跟校长一样。”“
19: 多少？”“
17: 1200。”啊，两位老师的简历我都看过了，都是高级教师，这点工资确实拿不出手，可是我们也有实际困难。如果真嫌少的话，就只能请新书记那儿再给补了。”“
19: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刚才这一问把主任吓得，还以为咱俩真的嫌少呢。”“
21: 主任，我是南方人，你说的话我没太听清楚。哎，1200工资可不少，给多了。”“
19: 主任，路上我和左老师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呢不要工资，管住就行。”“
17: 那怎么好意思呢，村干部都开过会了，1200

0: 真的不多啊。
1: 你看吧，你着急的，要不然我给自己定个标准，600，我们两个人1200，我看就差不多了。
0: 习书记，
1: 国家给我们教师的退休金可不少，你说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吧，不还得花自己的钱吗？再说我们教教孩子，动动脑子，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呢。象征性的有点补助就够了，咱们这里是贫困村，把钱呢用到其他地方。
0: 习书记，
2: 就听贾老师的吧，贾老师的脾气我了解了。
0: 太感谢了，感谢两位老师，最后我们三道河子的孩子可有好老师了，太感谢感谢感谢。
3: 第二天，新兰、关青莲和校长听了贾老师和左老师分别给同学们上的语文课和数学课。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最美的乡村》第36集。
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张爷爷好。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风过带庄到浪翻，聚融千亩月光优质稻，长势繁盛，静待开镰。北京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俄罗斯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紧抓田间管护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报道。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1: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0: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1: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必要插秧，必要育秧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专家组认为，装置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同类装置领先水平，实现了我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跨越发展。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货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最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车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当地时间20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

0: 争取出任正副总理。国际足球联盟21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显示，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排名第32位，创下近5年以来最低纪录。据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已宣布成立 K 足球革新委员会，围绕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推进足球改革。此次排名中，日本排名第17位，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伊朗排名第22位，澳大利亚排名第28位，韩国队排名亚洲第4。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6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我想和你一起去探访一个低调的女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对她的印象和很多人一样，也只停留在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当我一张张专辑听下来，一点点去翻她的故事，我才发现这个女人不应该被遗忘，被埋没。她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明星，但她有一种能力，只要她一开口，你会安静下来，想听她把故事讲完。岁月留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一起听刘雅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Spring。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某一天偶然听到一首老歌，甚至只是一个前奏，然后整个人就被拉回到了某个特定的年代，好像连空气的味道都变了。刚刚的这首歌，前奏悠悠的萨克斯风，总会让我想起曾经丽花皇宫里那绚烂的灯光。这是刘雅丽的成名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每次听到，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让我觉得，有些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灯光还亮着，有些人还在那里。这首歌背后其实是一个普通女孩一路闯荡的故事。刘雅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就凭着一股子灵气，她考进了香港演艺学院，后来加入了香港话剧团，踏踏实实的演戏。1992年，她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角色，音乐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姚小蝶。这个角色让她拿下了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女主角，也让她成为了当时剧坛最被看好的新人。而两年之后，这部戏被改编成电影，她也顺理成章地在大荧幕上重新演绎了一遍姚小蝶，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说到这部电影，其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多人所熟悉的，叫《你你你》，为了爱情。

是刘雅丽带来的《你你你为了爱情》。如果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深情，那么刚刚这首歌就是洒脱。他唱的不是什么山盟海誓，而是一种开心就留下来，伤心就走的痛快。我时常在想，究竟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干脆呢？不过至少在那三四分钟里，或许我们可以学着去放下点什么。电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走红之后，刘雅丽从话剧团出来，签了唱片公司。1995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戏迷情迷》，也算是正式成为歌手了。我一直觉得演员来唱歌和纯粹的歌手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些演员唱歌啊，心里有画面，他不仅是在想这句我该怎么唱才好听，而是想着这句话、这句歌词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眼神。刘雅丽就是这样的，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沙沙的质感，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非常完美的嗓音，但就是非常的真实。听她的歌，我总觉得很安稳，好像她就坐在我对面，跟我讲一些关于生活里的那些细碎的温暖和遗憾。我们继续来听到刘雅丽1995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人间有情》。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个习惯遗忘的时代当中，还能有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一些被时间尘封的歌手。岁月流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刘雅莉。每次聊到刘雅莉，都会有一个绕不开的转折。她事业最好的时候，20多岁，刚刚拿了金像奖，所有人都觉得她要起飞了。结果她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然后就闪婚了，跟着丈夫去了美国，从娱乐圈彻底消失。我有时候会想，她后悔过吗？那个舞台，那些掌声，说放下就放下，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者说要多深的爱才可以。后来我听到她的《爱在别离中》，突然觉得可能这就是答案吧。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反而是轻轻的、慢慢的，像是在说服自己，也像是在和过去好好道别，而这种克制就很动人。真正的伤心不一定是大哭大闹，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然后转身离开。来听这首《爱在别离中》。

爱在别离中，来自于刘雅丽。或许当年她离开热爱的舞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舍吧。从那个在丽花皇宫里唱歌的姚小蝶，到为爱远走他乡的刘雅丽，也有些感慨，这些歌有些我听了好多年，但直到认认真真去了解唱歌的这个人之后，才萌生出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感受。好的歌手大概就是这样吧，他们的歌声会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增长，慢慢显露出不同的层次。人和事不可猜透。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雅丽的《紫色的星辰》。经常会有人问，什么样的歌手值得被记住呢？是那些唱片销量最高的吗？是那些拿奖最多的吗？好像都不完全是。我觉得真正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用声音在你生命里刻下过某个瞬间的人。刘雅丽大概就是这样的歌手，她像那颗紫色的星辰，不属于最耀眼的那一群，但有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轨迹。她来过，亮过，然后安安静静地隐没在夜空当中。来听这首《紫色的星辰》。你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刘雅丽。

0: 一个无依的晚上，来自于刘雅丽。这首歌收录在她19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戏迷情迷》当中。她写的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而是城市里最寻常的每天都会发生的孤单。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梦马在旋转，
0: 刘雅丽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东西，她不劝你不要难过，她就是陪着你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这种陪伴比任何安慰的话都有力量。就像有人说的，刘雅丽的歌声很特别，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忧伤但又很从容的美。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预感》。

如果说刚刚一个无依的晚上说的是孤独，而这首预感说的就是悸动。1996年，刘雅丽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预感》，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写的是爱情还没有来，但你隐隐约约觉得它好像就要来了那种心情。我很喜欢歌曲当中前奏里的钢琴，滴滴答答的，像深夜当中的时钟在走，好像是我们的心跳。你明知道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但就是忍不住紧张、期待，又怕期待落空。刘雅丽把这种患得患失唱得十分的传神，没有一丝用力的过猛，但每个字都落在我们的心尖上。听完你会发现，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专辑，她唱得更稳了，也更内敛了。她不需要再证明些什么，就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她想讲的故事唱给你听。

0: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你真正活过。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不是陪你享福的，而是在你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候拉了你一把。可能平时你不太会想起他，但一到某些时刻，你突然就会特别感激，觉得这辈子能够遇到他可真好啊。
1: 心事心底有许多，
0: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刘雅丽没有用任何技巧去炫耀，就是平平实实地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但恰恰是这种朴实让人听了会感觉鼻子发酸。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真的用心再去唱。听完深情的告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温暖的祝福，愿你高飞。

0: 很奇怪，同样的歌词从他嘴里唱出来就很有说服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放下一切重新开始的人吧。他经历过巅峰，也做过旁人看不懂的选择，所以当他唱愿你高飞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真的懂那种想要重新出发的心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雅莉翻唱的一首作品《风继续吹》。翻唱经典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尤其是翻唱张国荣这样的歌手，原版已经刻在太多人的记忆当中了，但是刘雅莉的版本很有特色，没有去模仿张国荣那种极致的深情，而是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轻轻地把这首歌重新讲了一遍。如果说张国荣的原版是站在风里不愿松手的少年，那刘雅莉的版本就是一个回望来路终于能笑一笑的大人。来听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风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温天别贪凉吹坏脖子，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接诊颈椎不适患者骤增。全国首单保险加期货生猪收入险落地。美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山火污染空气得加钱。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利器，可凉爽背后，不少人的颈椎也悄悄亮起了红灯。今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颈椎不适前往医院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10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30%，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2: 那我们风寒湿表导致我们颈部肌肉或者是软组织的挛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

0: 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2: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太阳那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今天在北京表示，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最近，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公安部门最近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向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即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万众瞩目的2026年世界杯已落下帷幕，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七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多件，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韦某某等10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际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就在此前关税公告发布前，特朗普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6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经常会在群里面看到小伙伴们讨论说，我们成年人的低落啊，从来不是天大的难事儿，大多数呢都是日复一日攒起来的那种细碎的疲惫，比如说偶尔的加班呀，计划突然的落空，又或者是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突然被琐事打断。我们总是会告诉自己，我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情绪哪有那么容易收放自如呢？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忆起，比如说90年代还有0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夏天街边上还会有人乘凉，然后呢，偶尔还可以吃到乡下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西瓜，然后大街小巷还会放着一些广告歌，一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紧绷的神经就会突然的放松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那一些听到前奏，听到他的那些歌词一出来，你就会突然的放松和开心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怀旧金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这首歌真的歌词写得特别的接地气，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把舒服自在的相处比作冰爽的冰激凌，就是真的是普通人欣喜的心情的一部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暑假又来了，那现在的话上班的时候偶尔如果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好像又能够回到青春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那听完这样的一个旋律之后呢，我们再来 听一首承载着很多人青春记忆的小甜歌，就也是很多人低谷的时候的一种情绪解药。歌词里面唱到，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也在那个年代消解了很多年轻人的内耗。歌手王心凌呢，这些年其实也是 经历过不少的低谷，淡出大众的视野一些日子，然后后来凭借综艺啊，包括现在演唱会啊，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所以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不用纠结眼前的那些难处，笑一笑啊，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煎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心凌的这首《彩虹的微笑》。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一些一听就能带来好心情、带来治愈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周杰伦的《稻香》。我有一次格外的印象深刻啊，就是在苏州跟朋友一起旅行啊，然后坐着公交车，我们悠哉悠哉的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路边是苏州的自然风光，然后当时公交车上面放的就是这一首歌。人在很闲的时候，在看着风景的时候，能格外的对歌词有所感触。当时看着稻香的歌词，哎呦，当时觉得这一首歌写的可真好啊。其实这首歌的初衷呢，是在2008年啊，那个时候有灾情，那周杰伦呢看到无数普通人还在咬牙坚持生活，再加上可能他身边很多的年轻人也在被焦虑裹挟着，于是呢就写下了整首曲子。他想告诉所有人，不必执着世俗的那种定义的成功，要学会知足，珍惜我们当下拥有的一切。那蝉鸣、稻田还有萤火虫，这些旋律勾勒出了无忧无虑的乡间童年，也让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曾经小时候，比如说暑假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乡下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样子啊。所以呢有时候歌曲真的就是会戳中我们。当时我还在某一个音乐 APP 的下面看到了一条热门的评论那个人说，在外漂泊总觉得没做出成绩不敢回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家人其实盼着我们的就是平安和健康。成年人呢，总是习惯地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最简单的幸福。而这首歌呢，刚好就是能够让我们和紧绷的自己和解，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治愈曲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今天我们挑选的歌曲可以让开车路上的你觉得疲惫的能够得到治愈，觉得心情不错的更加的开心啊。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很治愈，就是梁静茹的《暖暖》。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立刻去搜索了他的背后的故事，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一座小小的暖暖火车站。那作词人呢就把情侣相伴的细碎日常写进了歌词当中，一起吃早餐，共喝一碗热汤，还有搭乘着慢火车去闲逛。所以有时候真的啊，最珍贵的幸福它不是奔赴远方的，只要有人愿意陪你消磨这种平凡日常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温柔了。所以我们的快乐往往就是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最踏实的温暖。接下来就把这一首烟火暖意的歌曲送给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梁静茹的暖暖。

0: 舒缓的氛围之后呢，我们要换回到千禧年非常动感的旋律了。有时候一听到这些歌，心情就会大好。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会午睡嘛，然后午睡之后呢，我们就会轮流放自己喜欢的歌来叫醒大家。那个时候在中午，很多人都会放到这一首，因为学生时代的课间啊，大家总是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舒缓自己学习的压力，能够暂时的抛开所有的烦心事，放下包袱，然后尽情的感受当下的快乐。而当时放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快乐崇拜》。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旋律一响就会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甜度满分的合唱，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

今天听到的那些轻快的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有很多，而说解压的歌曲的话呢，大张伟创作的好像总是能够直抵人心，他的歌曲的节奏总是很魔性很轻快，而歌词呢又很直白，传递着一种松弛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其实他呢本身的话好像常年也是会被一些舆论裹挟的，但是呢始终用非常热闹的旋律去安抚着我们，告诉大家不必事事纠结，有时候我们也会低落，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心情不佳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好像就会被欢乐的节奏冲淡那些情绪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治愈内耗的轻快歌曲，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就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不必为小事去纠结自己，奔波忙碌的一整天，我们都让他们暂时的落幕，卸下疲惫啊，留一点轻松给自己。当然啦，有时候烦恼就是很多，但是用轻快的节奏唱出来也不难啊。那接下来就听到张学友的这一首《烦恼歌》。

走完了一段轻松治愈的旅途，不管此刻你正在路上还是居家放空，希望这些旋律呢都能够留住片刻的好心情。生活总是有繁杂的琐事，但是呢希望大家永远拥有听歌自愈的底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任何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当地时间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遭到粗暴对待。此刻提示：夏季炎热，很多人选择到海边游玩、下海游泳。警方提醒，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当地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要保持冷静， 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呢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虹洋晋级，其中翁虹洋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阳、刘毅晋级，何继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郭忠南、倪非凡、王梦洁、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好，你们好。
1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 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1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还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您刚刚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在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二三十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11: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1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啊、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3-1战胜我们那场，就是石川佑希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不见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所谓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的赢的啊，就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和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11: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12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儿？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队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2: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 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向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11: 嗯，
12: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从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八项十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啊，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现，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哈，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就解。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对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
11: 嗯，
12: 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离心了。那些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哎，这一关过不去，关一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一胜十一负，唯一赢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11: 嗯，
12: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总局，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是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11: 嗯，
12: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呀、啊。他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可能。
11: 他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12: 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啊，情况下都情况下，但是你不能通，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队全情况下吧。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我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

0: 那个谁，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大算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它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个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队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啊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这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你说你还能用偶然来？
1: 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记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里出了问题
0: 啊？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和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嘛，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出了自己算，但是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的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重新谈从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比如体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这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的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自国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亚超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咱也感觉出来他掏心掏肺就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实在就是球员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但是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

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招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有我也心疼他们，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个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啊。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技术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生冷，发球啊，篮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怎么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强。那举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有反驳，就说。发球带动篮网，带动篮网，我们肯定是篮网的，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它是一体，你不要认为，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篮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篮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啊，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南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赢了，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那。把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是就不停叫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其实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

0: 哎，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扣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实际球星似的。你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一动，技术没了，完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台啊，这几十年了，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如果我们每个教练团队，或者说领导团队能够重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综合起来会对海宁有所帮助。但是，感觉就是说海宁的那个发动机涡轮增压呀，可能带不动，目前带不体现出来的就是带不动这辆车，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没有匹配到这辆车上。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那匹配是好，它在润滑，
1: 是
0: 它在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
1: 黄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男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男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伟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这是就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还有这个上海男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看都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够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送出去啊？
1: 嗯，
0: 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也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的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的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但是他的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0: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你，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
1: 嗯，
0: 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人家薛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就像接着第二句话，就像您刚刚说第二句话。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然后来受伤了啊，这次是咱们联赛中负多伤了。 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男排，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很多青年的时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荣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养老环境啊，我说的环境不是光比赛环境啊，
1: 嗯，
0: 医疗啊各方面啊综合的。而且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我如果他在日本男排，他绝对是日本男排现在主力之一。你别瞧不起这个这么身材矮，他的发球、他的进攻、他的那种防守、一传，他相对而言技术非常全面。就是身材矮小，还有一点他非常好，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非常的稳定，情绪稳定，还有呢斗志高昂，啊有激情，但又不慌张，不张扬。这种好的，这叫综合素质强的球员。有的球员呢，可能两米多啊，两米一，但是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瓜切菜，
1: 就是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0: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你看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结束的上赛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对吧？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升降级的弱队啊，刚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就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1.98米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让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啊。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心想，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你，他是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你
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但我们是否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都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是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李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女线的，我觉得海宁
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20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 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0: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0: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1: 其他的比赛呢？
0: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八分之一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的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1: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才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0: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 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

0: 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嗯，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嗯，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就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他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嗯。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通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搬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三十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之后剩十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十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

0: 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荣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儿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儿。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1: 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是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对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0: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3个进球和1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4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1: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呢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啊，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1、2、3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这些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1: 嗯，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11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点50分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点23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号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号21点至次日凌晨3点，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该时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礼。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3: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2: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3: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呢。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2: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 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4: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3: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4: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5: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4: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3: 七圣角为什么呢？
4: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3: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4: 对对对，
5: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3: 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4: 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御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3: 200多条，将近300条。
4: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3: 黄袍加身，赵匡胤。
4: 对对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五十步笑百步，庖丁解牛。

0: 等等非常非常多。
1: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四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0: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2: 也在这儿。
0: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2: 再返程，
0: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1: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2: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2: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
2: 出来的。
1: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2: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2: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
2: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2: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2: 独唱。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就是讴歌的讴，
2: 讴歌的讴，
3: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1: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2: 小调，
3: 对，婉约嘛，
2: 婉约，
3: 宋词的婉约，
2: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2: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对，
2: 就是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
2: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箱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箱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1: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5: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 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剧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苏慎卿建园，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

0: 真有人买吗？
1: 我们这儿是不卖，就以湿换汤。您可以写首。
0: 以湿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1: 嗯，好。
0: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1: 哎，好。
0: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1: 嗯，对。
0: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1: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0: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
1: 哎，
0: 古风古韵。
2: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田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0: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3: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0: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
3: 对对，
0: 要有一些改变。
3: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然挺好的。
0: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3: 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0: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3: 对对对对。
2: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4: 浮生卓喜，汤朗水，
5: 苏联高卷，白桃方。
4: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5: 汤朗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2: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汤朗亭门外。酒醉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6: 瞧瞧这边，哎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7: 大红大。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一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

0: 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1: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2: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1: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2: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1: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3: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1: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0: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5: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 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 70% 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 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两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两天每晚只睡三个小时，再用两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六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两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1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 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撑，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8: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0: 5303.08亿元。14-5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14-5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

0: 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0: 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听取上半年全市招商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更大力度提升招商工作质效，为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益田双收增质效，聚荣袋装月光稻将迎来首轮收割。
0: 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暨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州体育公园启用。
1: 夏季颈椎问题加重，医生指出贪凉是主要诱因。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
1: 国补来了，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自主研发建造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
1: 美国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丙午年6月初九。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招商工作情况，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招商工作提质增效，为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各市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关于上半年招商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以及市相关部门的补充发言。他指出，要形成大抓招商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深化招商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各地实际的招商工作体系，持续强队伍、增活力、提效能，确保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吴庆文强调，要发挥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主力军作用，配足配强招商人员，全力打造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招商队伍。要进一步创新招商模式，采取驻点招商、载体招商、全链条招商等多元化方式，着力构建覆盖广泛的招商网络，持续拓宽项目信息源。要压实招引责任，发挥领导干部带头招商的示范作用，

0: 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快凝聚整体招商合力，充分调动各方面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吴庆文要求，项目招引要实而又实，重在质效，要坚持抓有质量的招商，有效益的投资，完善以贡献度为核心的预评估体系，确保签约项目质量过硬，效益可期。要加强要素保障，深化全周期服务，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牢在手在谈项目，全力推动尽快签约落地，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市领导周凯、王文生、徐申峰、贾静远参加。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暨市安防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张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克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好于预期，成绩令人鼓舞，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各地区各部门既要看到成绩，更要正视问题，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把项目招引建设作为生命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要把做大做强工业作为硬支撑，加快推进年度重点增资扩产项目建设，推动新兴领域赛道产业培育壮大，加大力度发展港口经济。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增长极，着力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把扩大对外贸易作为突破点，用活用好政策工具，帮助外贸企业拓订单、稳份额。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落脚点，着力稳就业、稳农业，办好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克指出，安全生产容不得丝毫侥幸与懈怠，要积极开展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专班化推进重点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深入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张克强调，作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在抓紧抓实上下功夫，实施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的满意答卷。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副市长黄春年、武明、尹卫明、袁修来、沈小红做工作部署，市政府秘书长戴伟东出席会议。
0: 昨天上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暨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州体育公园正式启用。本次活动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普法宣讲、专题分享、鱼苗放流系列活动，扎实推进镇江长江大保护走深走实。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活动中，镇江经开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环境法典，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开展普法解读。长航公安镇江分局介绍了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镇江水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代表在江边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同投放鱼种，补充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镇江经开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马一兰：
4: 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严格适用法典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纠纷案件，坚持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并重，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生态修复责任。
3: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熊伟：
5: 2021年以来，破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52起，打掉犯罪团伙12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0余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定不移推动十年禁渔，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为长江大保护贡献我们长江公安力量。
3: 据了解，事业州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与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落地后，将联动司法、公安、教育、镇村等社会力量，实现普法宣传加生态修复常态化运行，让环保法规走进企业、走进群众，持续稳固十年禁渔成效。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员陈平平：
6: 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将实现增值放流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法治宣传，全方位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奋力书写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镇江答卷。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紧抓田间管户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报道。
8: 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9: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8: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9: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不要插秧，不要育秧的。
0: 最近镇江地产白凤水蜜桃进入最佳赏味期，丹徒区果阳镇的桃园里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0: 在丹徒区果阳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包装车间里一片忙碌，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白凤水蜜桃被运送到这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称重、装盒，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严格筛选。丹徒区绿方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左立：
11: 我们大概每天早上是5点钟开始，然后呢基本要忙到凌晨2-3点，摘完之后呢，我们这边有工人去下田再采摘，采摘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分碾，这边每个分碾，然后从3两到1斤这样子，每个精品的果用精品的，不太好的我们全部淘汰。
10: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梅雨季雨水偏多，对水蜜桃的甜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精细化管理使得整体品质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准。白凤水蜜桃品种凭借汁多饱满、软糯爆汁、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眼下正值采收高峰，桃园每天出货量相当可观，
11: 每天起步最低要200板这样子，正常要达到400。
2: 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功能性油脂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0: 据了解，该项目由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度总投资1亿元。 步入万米标准化厂房，可见设备陈列井然。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珍珍：
12: 我们这条生产线引进了智能混合机、气流干燥塔、金属检测仪等核心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万级净化车间和数字化控制系统，从原料预处理到成品装箱，整个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能够严格把控产品风格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的指标。
10: 项目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超3000万元。项目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控制。万级净化车间的建设确保了调味料生产过程中对微生物和粉尘的严格管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2: 我们目标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要达到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项目建成后将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年产固体调味料1000吨，能够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调味料日益增长的多元素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带动一批就业岗位。
0: 促进丹阳经济开发区举办知产赋能融资、金融助力科创、知识产权引起精准对接专项活动，助力打通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融合通道，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记者岳宇成报道。
8: 活动现场聚集了丹阳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详细介绍了专利快速预审工作，专家从专利布局、质量提升等角度为企业指明方向。江苏银行宣讲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政策与特色金融产品。对于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却缺少厂房设备等传统抵押物，融资一直是发展的瓶颈。此次对接活动瞄准这一痛点，搭建起政府、银行、企业、评估机构四方对接平台。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总经理助理韦先：
13: 我们企业其实有多项的发明专利或授权了，以前不知道这些专利还能用来贷款，今天我了解到知识产权还可以用来做质押融资，这对于我们轻资产的企业来说，相当于多了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8: 江苏银行丹阳支行行长毛丽华：
14: 我们江苏银行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推出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质押物的特色专项融资产品。不看传统抵押物的价值，而看知识产权的技术价值，帮助企业将知识产权的内在价值变成发展资金。
8: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完善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融资优势。镇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务处处长王希：
15: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路径。我们积极落实国家、省市入园惠企的部署，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全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镇江市男子足球队 U15、U16 少年队员开展高强度暑期集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7: 共寻招影寺，出时带荣家。
7: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朗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
18: 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7: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6: 早间的7:21，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推进路边、水边、山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是我市打造精美主城、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针对辖区山体私垦菜地、杂物乱堆、植被破损等顽疾，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让老旧山体焕发青翠新貌。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8: 长期以来，京口路社区不少居民私自开垦山体荒地种菜，各类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堆积，菜地施肥滋生蚊虫异味，堆放的枯枝杂物易引发火情，破损的植被造成金线山山体裸露，也带来了隐患。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金亮：
19: 原来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树，那树根还能扒住这些土壤，现在因为他们毁山种菜，然后呢，土壤呢也裸露在外，那么现在也进入主汛期了。但凡如果发生了这种及时的强降雨，会导致泥土往山坡下，影响到这个滑坡点，并且导致滑坡的这种风险存在。
8: 街道社区摸排全部问题点位后，联合执法工作人员进驻现场，开展集中整治作业，全面铲除违规开垦菜地、清运堆积杂物，并结合山体地形栽种300多株红叶石楠球，填补植被空缺。此外，为防止违规种菜问题反弹回潮，社区敲定常态化管护方案，建立网格化管理，发动网格党员志愿者组建巡山队伍，常态化开展山体巡查值守。
19: 如果有发现种植苗头，立马制止，并且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会进小区加强宣传，巩固我们这一次的整治的成果。
0: 夏日炎炎，最近镇江崇实女中毛以生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润州区迎江路中心社区暑托班，开展了寻访杏坛前辈、传承育人初心活动。他们此行的寻访对象是一群退而不休的老教师。记者尹妍妍、福涛报道。
20: 校园立志学堂，追随先辈向朝阳。
21: 现场学生们用慷慨激昂的朗诵向前辈们表达自己浓浓的敬意。随后爱心辅导站里，85岁的关爽老师和其他几位志愿者老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题目。这一份特别的师生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镇江崇实女中毛以生中学学生王子航：
22: 是对于我们高二的学生呢，在周末有这样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和老师来帮我们解决答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21: 关爽曾是镇江崇实女中的物理教师，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坚持无偿为学生补习功课。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23: 自己呢，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把我的住址告诉学生。我说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下午，我在家里面没有事情，可以接待你们。
21: 2022年初，退休后的关爽老师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倡议书，呼吁更多退休教师加入公益辅教行列。这一倡议得到了市教育局关工委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的爱心辅导团队正式成立，并在迎江社区办起了第一个爱心辅导站。20多年来，平时的每周日上午、暑假期间的周三、周日上午，退休老教师们都会准时开课，为困难家庭学生、新就业家庭学生提供义务辅教的服务。目前受益学生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家长马美丽：
24: 作为家长，我们也非常支持，孩子们能到这个平台来向老教师们，学习这些知识，能够促进他们更好的，成长为新时代的少年。
21: 活动当天，市教育局关工委向几位老师代表表达问候，并送上了慰问金。任州区金山街道盈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23: 现在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呢，只要有生之年啊，觉得能够过来，哪怕拄着拐杖过来，遇到学生呢，尽量的帮他解决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把我多年来的经验啊传给他们。
2: 入伏以来，镇江持续高温，江滨实验小学的绿茵场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训练景象。镇江市男子足球队 U15、U16 梯队的少年们在这里挥汗如雨，开展高强度暑期集训。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8: 夏日的足球场，空气里裹着滚烫的热气，但小球员们的动作丝毫不见懈怠。从基础的传接球、控球技巧到战术跑位和分组对抗，小队员们一遍遍重复枯燥的基础动作，一次次打磨细节，用认真的态度诠释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镇江市 U15 男子足球队球员陈佳玉：
3: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足球训练，在足球场上学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把它运用到了学习当中，所以我今年拿到了三好学生，非常的开心。
8: 有队员训练中不慎扭伤手腕，简单包扎后依旧坚持完成传接球练习。还有家住丹阳的小队员，为了不落下训练课，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往返镇江和丹阳四趟。镇江市 U15 男子足球队球员曹琦：
4: 确实这里比丹阳要强度大一点，在这里也会累，但是我觉得这一趟提高自己也值得。
8: 记者了解到，镇江市男子足球队 U15、U16 梯队的20多名少年，这个暑期每周要保持6天的高强度训练，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2个小时的专业打磨，一天总训练时长达到4小时。是男子足球队教练毛子硕：
5: 等到以后长大了需要比赛，不可能我们说因为今天太热了就不比吗？有些时候需要他们主动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他们提前适应了，就能提前战胜对手。
0: 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利器，可是凉爽的背后，不少人的颈椎也悄悄地亮起了红灯。昨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颈椎不适前往医院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上午10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30%，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9: 我们风寒细表啊，导致我们颈部肌肉啊，或者是软组织的挛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6: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25: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贪凉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2: 连日来，我市政府机关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在持续5天的活动中，来自市发改委、市统计局、市科技局等40个单位的281人成功献血，累计献全血8.73万毫升，另单采血小板3个治疗量。
0: 西津渡上清戏台东侧人防工程纳凉点本月初进入夏季开放模式。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自2023年首次向公众开放以来，这座人防工程已经累计服务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成为镇江夏日民生服务的一张特色名片。今年市发改委进一步优化服务设施，丰富空间功能，得益于地下人防工程的天然恒温特性，洞内常年保持22度左右的宜人温度。 目前洞内实现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设有直饮水设备及便民休息区，洞壁设有人防科普展板，系统介绍人民防空基本知识、应急避险技能，让市民在纳凉之余增强国防观念，掌握防护常识。西津渡人防工程纳凉点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到18点，由于洞内温度较低，建议市民携带薄外套，老人与儿童由家属陪同。
16: 据江苏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消息，最近连续高温点加持续降雨，蚊虫迎来爆发期。最新一期江苏省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指数显示，2026年第30周，也就是7月20号到7月26号，镇江处于较高风险区。据介绍，控制蚊虫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喷洒药物，而是彻底清除积水源头，消除一处积水就能减少一批蚊虫。
0: 最近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走进辖区酒店，为员工送上一堂反诈安全课，宣讲结合酒店行业工作特性及员工日常场景，聚焦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两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展开。民警结合辖区近期发生的真实典型案例，重点科普短信诈骗识别技巧，着重强调验证码等个人关键信息的保密重要性。随后，民警现场模拟刷单诈骗通话场景，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酒店员工直观认清诈骗套路，并现场指导员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详细讲解预警功能和使用方法，将防范关口前移。
1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16: 你知道吗？糖尿病患者不光是要查血糖，还要检查眼睛。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糖尿病会引起很多眼部并发症，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为常见。有研究表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病率高达34.6%，是成年人中可预防性失明的最常见原因，严重威胁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同时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可出现微血管瘤、毛细血管闭塞、点状出血、黄斑水肿，晚期可出现反复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甚至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最终视力丧失。虽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症状不明显，但往往眼底已出现改变，因此在诊断糖尿病的时候需立即检查眼底，以确保及时发现眼底病变。如果已经开始病变，对于早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一般只需要采取定期随访的方式，但是进入病情的晚期则可能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规划随访时间。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提醒，高血糖是产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关键原因，控制血糖是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最佳方法。糖尿病患者应尽量控制自己的血糖在正常水平，方法包括规律锻炼、健康饮食、合理用药等。此外，高血压、高血脂均会增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病风险，因而也需要控制血压和血脂。不过，糖友们也不用过度害怕，糖尿病并不都会导致失明，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积极配合治疗，并发症也不敢轻易来找。
1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
0: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36，职教中心监测站46，市疾控中心监测站45，空气质量等级是优。经开区办事处监测

0: 色占52，空气质量等级是良。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借世界杯热度，售卖假冒名牌球衣，上海警方抓获10人。
1: 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谢绝出任总统。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昨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最近，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昨天，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此外，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西班牙。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扬州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这艘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3: 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 X80442 次班列昨天从山东烟台港驶出，标志着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山东烟台港，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跨境公路运输，经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最终运抵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等城市。该班列全程运行耗时12天，较传统分段运输模式缩短5天，可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并显著提升跨境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2: 财富中文网昨天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00

0: 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中国几家互联网代表企业的营收规模仍在持续增长，京东位列第九位，较去年上升两位，阿里巴巴位列第十五位，较去年上升三位，腾讯位列第27位，较去年上升五位，拼多多位列第65位，较去年上升五位，美团位列第76位，较去年上升四位。上述五家企业中，腾讯是唯一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去年的净利润超过312亿美元，是榜单中最赚钱的互联网企业。
1: 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昨天发布的2026避暑游报告显示，今年夏天中国游客避暑游走热，一批清凉的旅游目的地受民众青睐。报告显示，位于东天山北麓的新疆巴里坤，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国内飞赴此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2.2倍。此外，飞往经典避暑地贵州六盘水的机票量同比增2倍，飞往山西大同、四川甘孜的机票量同比增80%。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秦皇岛、伏牛山避暑带上的河南洛阳，机票量同比增幅也都在70%以上。
0: 万众瞩目的2026年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七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多件，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韦某某等10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协同发展，双向奔赴，严护您产业创新型。
1: 2026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普陀赛区初赛最近开赛，75家科技企业同台路演，入选企业最高可获得30万元无偿资助，连续2年享受每年最高20万元房租补贴，同时配套人才政策、项目推荐、融资对接等服务，形成覆盖创业早期的全链条支持体系。晋级市级创赛决赛的优秀企业，符合条件可获得种子计划免评审立项资格。
0: 在位于江阴临港开发区的远景零碳产业园，连片光伏铺满厂房屋顶，分布式风机迎风转动，储能设备有序排布，各类绿色设施协同发力，每年可自发绿电超500万度。据介绍，在这里使用绿电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日常。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6: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

0: 点，赢在保研起跑线等等。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高中毕业生多多吐槽，刷了12年的题，好不容易熬完高考，暑假居然还要补课，培训机构是连喘气的时间都不肯留给学生。大学应届毕业生胡图图直言，作为过来人，那些所谓的防挂科全是恐吓，大学的课堂上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完全够用，没必要花钱提前补习。大一新生小朱则认为，大学有的科目确实比较难，提前简单预习一下心里有底。网友全麦吐司感慨，刚刚高考完，暑假只想学车、旅行、打工、陪陪家人，不想被困在课堂上了。家长徐姐表示，高考是阶段性终点，该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一直紧绷反而适得其反。无论培训班的宣传如何天花乱坠，家长也不该轻易动摇和跟风。也有家长觉得，孩子高考完在家整天玩手机，花钱报个班等于找人看管，买个安心。再说了，提前学习不吃亏。新京报点评，从小到大，家长习惯了花钱买安心，不会就补，跟不上就报班。到了大学门口，虽然规则变了，但惯性还在。机构抓住了家长这种心理，把成长过程中的正常不适包装成必须花钱解决的问题。孩子能考上大学，说明基本的学习能力是有的，适应新环境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不是靠报班就能代劳的。与其花钱买焦虑，不如相信他们能自己趟过这条河。红网观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学段断层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衔接难并非伪命题。我们在批判商业机构制造焦虑、收割学生的同时，更需要正视其背后折射的深层教育问题。在高中与大学的学段断层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的背景下，规范的社会化供给就是合理的补充。我们应该肯定真实需求，堵死焦虑生意，让学段过渡期成为成长的阶梯，而非被收割的窗口，这才是对待高大衔接应有的共识。潮新闻指出，堵住衔接班的歪路不难，难的是铺好通往大学的正途。如果我们只是赶走了门口的贩卖焦虑者，却继续让这些准新生们茫然面对大学生活，那么今天对衔接班的批评不过是隔靴搔痒。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则应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该地区旅行。美国国务院还称，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发动袭击。
3: 当地时间20号，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博尔加尔尤迪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博尔加尔表示，自身还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婉拒提名。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3: 中国民航局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0: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推出首相民生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按照新政，普通家庭年均电费支出可减少约45英镑，约合人民币410元。
3: 阿富汗东部发生洪灾，至少20人死亡，超100人失踪。

0: 国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表明消除饥饿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田双收增智效，聚融袋装月光道将迎来首轮收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夏中国游客避暑游趋势升温。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即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州体育公园正式启用。本次活动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普法宣讲、专题分享、鱼苗放流系列活动，扎实推进镇江长江大保护走深走实。据了解，事业州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与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落地后，将连